0: 舅妈带魏军去他父母家了。他的父母与舅舅舅妈住在同一个生产队。
1: 不错。
0: 舅舅惜字如金，向我点头。舅舅几乎不表扬人，他是初中毕业，在他这个年纪，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人，一个大队没几个。因为舅舅的高学历，他差点当上十二大队支书。虽没当上支书，平时左邻右舍仍对舅舅刮目相看，舅舅也不把自己视为一般人，平时在人前很注重仪态。所有亲戚中，我最怕舅舅。我快速搜索记忆，发现舅舅以前从没表扬过我。以往任何亲戚说到我爱干活，说到我懂事，都会夸我两句，舅舅从不。看来在舅舅心目中，至少在懂事和学习成绩好这两者之间，只有后者才能成为一个孩子值得被夸赞的理由。因为舅舅不像别的亲戚那样爱随口夸人，所以一直以来，我反倒觉得舅舅的夸赞特别金贵，也更值得重视。我现在感觉舅舅刚才说出的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千斤重。
1: 魏民，你要多向早清学习。
0: 舅舅吩咐魏民。这句话超越了表扬，我所得到的所有亲戚的表扬加起来，也没有这一句话威力大。我感觉内心的欢快在催促我大笑着蹦起来，但我克制着自己，一脸淡定地看着舅舅。我觉得这一刻我的样子一定很像一个成年人，我对自己能表现得这样淡定很满意。舅舅冲我点点头，又看看魏民。
1: 你们两个下午就在家里练字，哪都不要去。早清，多帮帮魏民。
0: 帮帮魏民，瞧舅舅这话，仿佛料定了我的毛笔字比魏民写得好似的。事实上，舅舅对我写毛笔字的水平一无所知。舅舅真是跟别的亲戚不一样，他要么不说好听的话，要说就把这话说得好听到让我可以记一辈子。我从舅舅这句话中洞见了舅舅对我的无条件信任，这种信任似乎是刚刚才出现的。从前每次来舅舅家，他只会向我投来审视的目光，那目光像针，试图挑出我身上不存在的刺。这种信任的来源显然是因为他刚得知我是个学霸。我第一次感觉到待在舅舅家并不是一件需要抗拒的事情。我还发现，原本一直让我敬畏的舅舅现在没那么令人生畏了。毋庸置疑，我先前最不喜欢来舅舅家的原因之一是舅舅会让我畏惧。
1: 你们练吧。
0: 舅舅给我和魏民交代完，去天井后的灶房里忙活去了。他刚刚将中午的残羹冷炙收拾完，要开始晚餐的备菜工作。他是个特别严谨的人。堂屋一侧有一张比饭桌矮的长条旧桌子，这个下午我与魏民在上面铺了两张报纸，取出毛笔，打开墨水瓶，开始练字。
2: 我已经很久没练过毛笔字了。
0: 我们面前摊开着一本书法初学者练习指南，这本书是舅舅的藏书。舅舅本人以前是练过一阵子书法的，如今每逢春节，除了写自家的门帘，舅舅还会应邀为邻居写。书翻在第一页上，这一页是横，这个笔画的练习。魏民的那张报纸上已经写满了横，我的那张报纸上也是这样。魏民盯着他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铅印字之上浮着的各种各样的横，嫌弃地提起这报纸的两个角，将它移到了地上。他又走到粮食柜边，柜子上叠着一沓旧报纸，他取了最上面的那张，走回来将它铺到自己的那半边桌上。我跟着魏民也在自己这半边桌上置换了一张报纸。

0: 我也很久没写过了。
1: 不过，以前的毛笔字课，我是很认真的。
0: 我也是呀，那时候，我也是很认真的。
2: 我们说的是一二年级时，我们上过的毛笔字课。三年级后，书法、自然呐、常识啊、音乐呀、体育啊这类课都取消了，就只剩下了语文和数学两科。如今已经分别是四五年级学生，一个在十七大队小学，一个在十二大队小学上学的我和魏民，说起毛笔字课，都感觉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正是因为我与魏民相似的喜好与经历，使得我俩有共鸣，这也正是魏民对我更有善意的原因吧。
1: 我其实不太喜欢毛笔字课。
2: 魏民先往后门那儿看了眼，放低声音说话。灶房跟堂屋隔了两道墙呢，他也根本不可能听见的。
0: 那为什么你又要认真上毛笔字课呀？我是喜欢毛笔字课的，所以我认真。
2: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班上有很多人不喜欢毛笔字课，他们在课上就扯烂屋，怎么扯烂屋老师都不会说的，因为这课在老师眼里也没那么重要。魏明完全可以像我那些同学一样稀里糊涂地应付当时的毛笔字课呀，为啥他偏要让自己那么认真呢？
1: 我爷说，
2: 魏民把声音压得更小，
1: 喜不喜欢一件事那是一回事，认不认真干一件事那又是一回事，这是两回事。
0: 哦，
2: 我现在对舅舅的话特别重视。
0: 是啊，喜不喜欢一件事和要不要认真干这件事不能放到一起说。
2: 魏民是因为舅舅教给他的那些规矩才认真对待他不喜欢的毛笔字课呢。说起来，舅舅的规矩可真是多。比如在饭桌上，客人没动筷子去夹的菜，主人一定不能先去夹，更不能把喜欢吃的菜移到自己面前去。比如课本一定要包个封皮，卷了边的书角一定要及时抚平整，课本上面不能随便涂画，一旦沾了笔迹一定要想办法擦掉。在这一方面，他甚至比老师的要求还高。比如不能说谎，一旦魏明和魏军说谎让他知道，回来就要罚跪。比如哪天忘了带铅笔，借用了同学的，如果笔芯写掉超过半支铅笔，第二天要还一支新铅笔给那位同学，写掉超过一厘米就把一支新铅笔截半根还回去。橡皮也一样，擦掉太多就要视情况还别人一块或半块或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块。比如答应过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总之，舅舅的规矩涉及方方面面。我有理由认为，母妈对我的要求多于黄家园里别的孩子的母妈对他们的要求，是受了舅舅的影响。像上面有些来自舅舅的规矩，特别是生活方面的，也正是母妈对我的规定。母妈没念过一天书，对这个只大的两岁的高学历哥哥蛮敬重的。这种敬重落实到平时他对我的管教上，会变成对舅舅的效仿。不过舅舅和母妈虽然穷讲究，有些讲究他们是没有的。有些人家的心里有一本字典，其中有一页写着门槛被踩会影响自家运势。比如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家的门槛脚是不能踩到的。有一次我去找这家的小孩玩，脚跨越门槛的时候不小心一个脚尖碰到了门槛，当即就被这家的女主人极大声地呵斥：
3: 喂，你干什么？
2: 吓得已经进了屋的我一动都不敢动。听说有个远没有我那么懂事的小孩到了这家的门槛上，被这家男女主人合起伙来骂了个狗血淋头，把那个平时很开朗的小孩骂得回去后三天不敢出门。 舅舅。

0: 又和母妈没有这一类讲究。有时候说到这一类的讲究，他们还会鄙薄有着讲究的人家。说起来，舅舅和母妈的规矩里，那些迂腐规矩是被撇除了的。这也正是我虽然不喜欢他们的许多规矩，却从不质疑的原因。
1: 我们好好练吧，不然我爷会说我的。
0: 魏民不再跟我闲聊，专注于毛笔字的练习了。
1: 嗯，
0: 口头应承着，我却没心思练。我还没有从先前那桩事带来的欣喜中缓过来，脑子里还是动不动会浮现秦老师说出我考了高分时的那一幕。
2: 黄藻青啊，85分。
0: 秦老师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想着想着，我就开始想象。过了这个周日，明天上午，当秦老师在班上宣读考试成绩，读到我的成绩时，同学们该是什么样的反应？这样的想象让我好激动啊。我们那个地方，太阳升起得很早，理所当然，太阳落得也很早。这天舅舅家的晚饭却是在太阳还没落下去的时候就开始了。通常都是这样，亲戚间的集会晚饭会吃得比正常时候要早，早点吃完，大家可以早一点各回各家。晚饭时，忙完公事的爷和母妈是一起来的，这顿晚饭也算是我们一家人与一众亲戚的聚餐。今天的晚饭却是从太阳未落吃到深夜。在我的记忆中，无论是自己家宴请亲戚，还是去亲戚家吃饭，晚饭吃这么久还是头一次。不过今天的我和往常不同，往常我恨不得这晚饭几分钟就吃完，好赶紧回家去。今天我一点都不排斥这晚饭吃了这么久，原因在于这顿晚饭吃那么久，是因为有一个讲起来特别热闹的话题，这个话题便是我的考试成绩。是的，大家都已知道我是一次数学竞赛中班上两个考试成绩在及格以上的孩子之一，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以前亲戚们说到我的懂事，都不会这样专门讨论。原来不仅仅是舅舅，在亲戚们眼里，一个孩子的成绩好远比懂事更值得赞美呀。我从前不知道这一点，如果早知道，我肯定从一年级开始就拼命地学习了。
3: 第二名放到古时候就是榜眼。
0: 爱说俏皮话的一个亲戚，吃饭时非要我坐在他身边，他重复了好几次这个关于榜眼的说法，便有人应和他：
2: 藻青啊，你这个榜眼还不是一般的榜眼，你考85分，你下面的同学全部及格，你这个榜眼啊，是个了不起的榜眼。
0: 说这个话的是一个平常很少说话的男亲戚。这晚因为我的考试成绩，舅舅家里真是热闹非凡，连不爱说话的大人都爱说话了。我整晚都坐在这热闹里，觉得自己是被繁星包围的月亮，那感觉要多棒有多棒。心里面呢，则像是装满了温热的水，周身弥漫着暖洋洋的感觉。有时候我又感觉身体里像是装了只气球，要使我向空中漂浮。每当这时，我的嘴就不自觉地咧开，接着一阵清亮的笑声像一串铃铛从咧开的嘴里跑出来了。大人们见从来都羞涩的我如此开朗，都觉得稀奇，有人就放胆开起了我的玩笑。
4: 藻青啊，你看你看，你笑起来啊像老母鸡在叫。
0: 往常我最讨厌别人乱开我的玩笑，这晚我对所有的玩笑都打心眼里欢迎。那个关于老母鸡的比喻让我笑得更欢更大声了。
3: 藻青，让我看看你肚子里是不是真的藏了一只老母鸡。
0: 身旁

0: 一个亲戚伸出手挠我的肚子。
1: 啊，
2: 小青，来，让我看看你肚子里的老母鸡在不在生蛋。
0: 我笑得更欢了。有人指出我笑起来声音很好听，提议由我来表演个节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声音好听，虽然我对此将信将疑，但由此带来的兴奋感一分都没减。但我怎么敢当众表演节目呢？这是万万不可能。我便不敢再笑了，拼命地摇头，心里面却又有一种躁动。这躁动在小声告诉我，表演一下未尝不可。魏明和我曾经聊到过在课堂上被老师喊起来背课文的事情，当时我俩都说自己属于那种善于背课文的学生，从来没有像我们各自班上某个同学那样站起来背两句就背不下去了。这时魏明建议我背课文，我扭捏了几下，经不起大人们的再次起哄，便鼓足了勇气。
1: 我就背《梅雨潭》吧。
0: 我听到自己发出的是沉着冷静的声音，这让我吃惊。我眼前的众人也吃惊，在大家眼里，我跟白天出现在这儿的那个羞涩、木讷、一声不吭的我，仿佛是两个人。
3: 站到那儿去背。
0: 母妈微笑着指了指一块空地，我便站过去背了起来。
1: 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先沿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边便听见哗哗哗哗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
0: 这是这学期的语文课本里我背的最熟的一篇课文。熟练的原因有两个，其一，这篇课文是我这学期第一篇全文背诵的课文；第二，它是语文老师张恩明最喜欢抽同学站起来背的一篇课文。魏明居然也记得去年背过的这篇课文，我背了几句后，他跟着轻声背了起来。
4: 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
0: 舅舅用目光示意魏民放大声音与我一起背，于是夜晚舅舅家的堂屋里便是我和魏民并存的两个大声音了。这声音在关牢门窗的堂屋里回荡着，有种说不出来的令人感动的效果。
1: 这个亭居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拥着，人如在井底了。
0: 众人在我刚背了两句后就都变成一副凝神静听的样子，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不曾出过远门，而这篇关于梅雨潭的文章引起了大家对未知事物的联想。这种联想是会让人感到空茫和伤感，会让人心绪复杂的。我母妈带了个头，屋内多数女性大人的眼中都泪光点点了。
1: 清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地钻了进去，再也寻他不着。
0: 课文背完了，我和魏民的声音停歇了，但回音还残留了片刻。等着回音彻底消失，众人才回过神来，七嘴八舌地赞美我，当然也赞美魏民。我对这个夜晚喜欢极了，我甚至期待舅舅家的什么人，比如魏民，让我今晚在这儿留宿。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个夜晚我还吃到了团圆上的煎煎，还是舅舅亲手用筷子夹给我的呢。我们那个地方 过年时，每户人家会蒸些馒头、年糕和团圆储存在家中。人们用祖上沿袭下来的某种方法储存，比如馒头切成片，晒得又硬又干，放在缸里。年糕和团圆则浸泡在水中，过段时间水有味道了，便换新水。不过，年糕和团圆一般储存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就一个来月。舅舅家今天用来祭祀外公的团圆，不是家里储存的，是街上买的。街上的集市深处有个摊位，常年有新制的年糕和团圆卖。
2: 咋行，给你。
0: 舅舅夹走一只团圆上的尖尖，放到我的碗里。
2: 吃了这个团圆尖，以后你就会高中状元。
0: 舅舅作为家族中的文化权威，给我夹来这只团圆尖，还当着他自己两个儿子的面夹，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糯糯的团圆尖吃到嘴里，还没滑入喉管，我便已经有了一种高中状元的感觉。不是吗？中了状元，也不过这么开心吧。我回想记事以来，有没有哪天比今天快乐？我发现，没有。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田野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是全班第一个到教室的人，这在以往是少有的事。跟班上大多数同学比，我家所在的黄家园离学校较远，所以我从来没有第一个到过教室。我今天太想第一个到教室了，我不但起了大早，还是一路快跑过来的。我今天也是全校第一个到的人，能成为全班第一个到的人，就很容易成为全校第一个到的人。原因很简单，眼下的十七大队小学只有四五年级两个年级。三年前，这平原的乡下开始合并学校，原先一个大队一个小学的办学盛况不再有，那时起十七大队小学不再招生。第一个来到学校的我站在四年级教室外，等待副班长张欣欣到来。张欣欣是班主任张恩明老师的儿子，四年级的学生中就他有教室钥匙。张老师要求儿子每天早上先与绝大多数同学到达学校。事实上，多数时日里离学校最远的张欣欣都会第一个到学校。张老师家是十八大队的，到十七大队小学要跨越十二大队，离校最远。今天我来得太早，只能等张欣欣。过了有一刻钟，去往十八大队的那条土路上出现一个穿军绿色上衣的男孩，正是张欣欣。
1: 黄早清，今天来这么早？
0: 张欣欣掏出钥匙开门，说出心中的疑惑。
1: 早，我
0: 莫名其妙啊，我居然语无伦次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张欣欣，总不至于跟张欣

0: 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1: 第一堂语文课，张老师让同学们自由阅读《火烧云》这篇课文。第二堂课的上半节课，张老师喊了几名同学站起来朗读《火烧云》的片段。下半节课，张老师针对课文里的内容提问题，让同学们回答。张老师几乎从不在学生面前笑，他语速慢，声音却有力度。他经常会在讲课过程中停止声音和动作，相当严厉地扫视大家。今天上午第二堂课上，张老师严厉的目光在我脸上聚焦了，原因是他喊我起来读一段课文，我居然没听到。这还不算，张老师让我读倒数第二段，我居然读了第一段，而且一开始几句读得结结巴巴。问题在于，我是张老师眼里读课文口齿最清晰、嗓门最洪亮的三个学生之一。他本意是想让我给大家来做个朗读示范的。
2: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雨又像这个，雨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
1: 就是这样，我正在读着这最后一段，还没读完，张老师就盯住了我。我吓得停止了朗读。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正陷于羞愧中的我当然不会告诉张老师，我太期待第三堂的数学课了，以至于根本没有心思上眼前的语文课。正常课间休息时间是15分钟，但每天上午第二、三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都5分钟。按课程表安排，这一次课间要做广播体操，可自从十七大队小学只剩4、5两个年级后，老师不再组织做广播体操，但课间时长不变。对我来说，这20分钟是漫长的。我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不时向学校前方的土路望去。土路上，上完课的张老师正背对着学校步行往家走，秦老师的身影还没出现。张老师家没自行车，虽然他离学校很远，也只能步行来去。秦老师家到学校，骑自行车的话就5分钟。秦老师和张老师不一样，他每天是骑自行车来学校的。
3: 黄小庆，过来让我们看看你。
1: 每次，如果某个男同学被老师批评，接下来的课间里，被批评的男同学很可能会被别的男同学开玩笑。我没理会喊我的徐小龙，我兀自站在操场边，心里默默推算离上课还有几分钟。
3: 那我过来看看你。
1: 徐小龙来到我身旁，嬉笑着将脸凑向我。我瞪了徐小龙一眼。徐小龙成绩差，通常情况下是同学们笑话他这个那个，这会儿居然是他来笑话我。本来我因被张老师批评而羞臊着呢，徐小龙这样我简直想开口骂人。
3: 干嘛这样看着我？
1: 见我目光里满是反感和排斥，徐小龙识趣地离开，向操场一侧走去。在那儿，马志谦站在三个男同学中间笑得很开心，那三个男同学正围着马志谦嬉笑打闹，徐小龙来到他们之间加入嬉闹。马志谦从来都是受欢迎的，每个课间他都不会落单，会被几个同学围坐一团，成为中心人物。班上同学受欢迎的程度跟学习成绩成正比，马志谦历来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同学。每次看到马志谦被人簇拥和包围，我都会心生羡慕。这会儿我想，如果接下来的数学课上，大家得知我成为全班唯一学习成绩逼近马志谦的人，徐小龙他们以后课间也会这样围着我开心的嬉闹吗？上课铃响的同时，秦老师刚好把自行车在4年级教室外停好。在最后一声铃响到来前，

0: 秦老师拎着他平时用的那只小提包走进教室。他将小提包放到讲桌上，拉开拉链，往外掏里面的东西。一本数学课本，一本教学笔记本，一支钢笔，最后是一块叠得四四方方的蓝白相间的纯棉手帕。他先打开手帕，将脸上的细汗拭净，又重新将手帕叠成小方块，塞进小提包中。然后他开始在讲桌上很有讲究地将课本笔记本打开，分别摊好，再将钢笔搁到笔记本上。做完了这一切，他直了直身，停止动作，面无表情地看向底下的同学们。我的注意力在那只便笔的小提包上，很明显秦老师没有把考卷带来。我正失落着，秦老师将目光落向我右侧第三排的马志谦，说：
1: 马志谦，帮我把车上的袋子拿过来。
0: 马志谦跑出去，提进来两个装得半满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正是我昨天见过的布袋子。我看着马志谦将袋子搁到讲桌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1: 帮我把里面的考卷拿出来。
0: 秦老师唤着往回跑的马志谦。在马志谦回到讲桌后取出袋中考卷的同时，我和所有的同学紧张地看到秦老师缓缓将手伸向讲桌的抽屉，那抽屉里有一块板子，老师特别生气的时候会用它打学生的手以示惩戒。在同学们惊恐的注视中，秦老师果然从抽屉里掏出了那块板子。秦老师拿着那块板子，轻轻拍打着另一只手掌。等马志谦回到座位上后，他望着底下47双惊恐的眼睛，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
1: 你们肯定很想知道，这次全乡数学竞赛，我们班考得怎么样吧？我现在告诉你们。
0: 他用曾经用过的最大音量一字一顿，
1: 考得非常差。
0: 秦老师将板子拍到讲桌上，包括我和马志谦在内的所有同学，在板子与讲桌的撞击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响中，都吓得大气不敢喘，瞪大眼睛望着因生气脸胀得微红的秦老师。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同桌陈二逢将左手伸到桌下，接着我听到掌肉因被摩擦而发出的细小声音。虽然被板子抽打手掌的事儿很少发生，但每次感觉老师有可能要用板子时，有些同学就会提前用桌子底面搓手掌心，搓麻了板子落下来就没那么疼了。我也爱那么干，然而今天我没有。陈二逢看了我几眼，眼神疑惑。我得意地想，待会儿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用搓麻手掌了。
1: 坐好了。
0: 秦老师显然看到了个别人的动作。我看到陈二逢慌忙从桌下抽出手背到身后坐直。我瞥着陈二逢，有点想笑。
1: 昨天全乡数学老师都集中到一起交换批改卷子，我分到的卷子是四大队小学的。四大队小学跟我们17大队小学的情况一样，也是因教学改革而面临解散。今年整所学校还剩两个年级，这些年来这所学校的表现也从来都跟我们学校是一个水准。昨天改完他们的卷子，我心情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考得还算不错。一个班43个人，比我们只少4个人，人数上也相当。其中80分以上的有5个人，最高分93分。及格以上没达到80分的有17个人，不及格的有21个人。因为这次是数学竞赛，试题比平时期中期末考试难得多，能有这个成绩 算不错。我改完四大队小学的卷子，就认为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这样吧，那就还可以。所以，我那会儿的心情还不错。我万万想不到，再过一会儿，等我拿到我们班的卷子，要被你们气到吐血。
0: 秦老师说到这儿，将两沓卷着的考卷翻开。他拿出其中一沓最上面的一张考卷，将它的正面向同学们展开。这张考卷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用红笔写的46。秦老师将这张考卷拍到一边。
1: 看到了没有？我随手拿的一张考卷就是40几分。知道我们班的平均成绩吗？47分。
0: 我看着越说越激动的秦老师。虽然我不担心秦老师的板子会打到自己手掌心上，但还是习惯性的心慌和恐惧了。
1: 四大队小学这次考试平均分是62分，我们呢47分。全乡现有11所小学，我们的成绩是第10名，倒数第二啊。丢人，太丢人了。我秦胜勇教书育人13年，第一次差点当全乡同行的垫背。我秦胜勇的教学水平出了问题。
0: 秦老师的教学能力当然没问题。事实上，17大队小学还完整时有7位老师，能教数学的有4位。秦老师的教学水平在这4位中排第一。正因为秦老师的教学水平高，他被推举为校长。同学们下意识地摇头。
1: 好，你们都觉得不是我的教学水平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你们身上了。谁站起来给我讲讲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0: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在秦老师的气头上站起来回答问题。包括从来都考100分，暂时还不知道自己这次仍然考了100分的马志谦。大概因为我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在秦老师批评范围之内的人，也是唯一没有全神贯注聆听秦老师训话的人，显然也是唯一认真思索秦老师提问的人。同学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回想自己1、2年级时，因为学校一个年级都不缺，在我的感觉里，学校是一个特别威严的存在。去年学校变得只有3个年级，今年学校变成了2个年级。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学校不再威严了。有时候我坐在教室里，越过窗子，会看到麻雀越过后排那幢空着的校舍的残破的窗子飞进去，我便想象他们在里面原来摆满课桌而现在空无一物的教室里排便筑巢的画面。这种想象会让我觉得如今的17大队小学特别不像样，它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毫无威仪。一所在学生心中威仪不在的学校，构成了一种涣散的学习氛围，这实在是致命的。它正是大家成绩考得差的内在原因。我那时虽然还无法做出如此总结，但那一天我对学校的感受指向的正是这样的结论。
1: 黄早清，你来回答一下。
0: 秦老师忽然点了我的名。我站了起来。很有意思的是，我见到陌生人会紧张，会羞愧，会说不了话。去亲戚和邻居家会局促不安。在学校里倒没那么不自然。根本原因大概在于学校是孩子们的天下，我只是在大人堆里才会不自然吧。
2: 自觉，是不是我们学习不够自觉？
0: 我说的是心里话。原先学校还完整的时候，我学习特别自觉。这2年我变了，上课前绝不会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回到家里 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会去碰一次课本和作业本。
1: 说得很对，自觉。同学们，你们的学习越来越不自觉了。
0: 金老师的声调已平缓。
1: 学习这件事情，除了按老师的要求学，还需要自觉性。
0: 他在这儿顿了一下，这是他想给大家讲某种深刻道理前的习惯性动作。
1: 从某种角度讲，人的一生都要面临自觉这个课题。一个人他的一生过得怎么样，更多的是靠他自觉自愿的各种思想和行动。黄早青，你的表现不错，你坐下。
0: 我坐下来，揣摩秦老师的话。你的表现不错，而不是你今天的表现不错。秦老师这不已经在表扬我这次的考试成绩了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兴奋。不管秦老师今天多么生气，他接下来是否继续批评大家，他到底会怎样用他的板子惩处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他都会用愉快的口气读出我的分数，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用眼睛的余光打量周遭几位同学，他们凝重的脸色让我对秦老师宣布我成绩的那精彩一幕更加期待。
1: 我念到名字的同学上来领考卷。
0: 秦老师开始报分。
1: 马志宏，对，就是你。你36分。陈友斌51分。黄正华58分。徐小龙9分。马志友49分。徐禅水11分。陆成兴59分。陈二逢45分。
0: 秦老师念完所有不及格同学的分数，就还剩2张考卷了，当然是我和马志谦的考卷。他微微一笑说，
1: 剩下2名同学需要表扬，尤其需要表扬的是马志谦。马志谦同学考了100分。知道全乡考100分的有几个人吗？5个。不过除了马志谦，其他4个都是乡小学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大队小学，只有马志谦一人考了100分。因为马志谦的分数，今天我不惩罚你们。
0: 秦老师把板子放回抽屉说，
1: 这次考试的目的是在本乡范围内选5名同学参加县里的数学竞赛，我们班已经有1名同学入选本次竞赛，这个成绩跟别的大队小学比还是很好的，所以你们就感谢马志谦同学吧，是他让你们免受一次惩罚。
0: 说到这儿，秦老师脸上已没有一丝生气的痕迹，一场虚惊。原来秦老师是装作要用板子的样子。
1: 当然，我们也要表扬黄早青同学。黄早青，你考了85分。这次考试比较难，考80分以上的都很不错。
0: 秦老师看了眼马志谦，又看了眼我。
1: 马志谦，黄早青，你们2个过来，把卷子领走。
0: 一如我先前想象过许多次的那样，我上前领考卷时，同学们都静静地向我行着注目礼，那目光里的内容在我看来甭提多带劲儿了。我往回走时，故意看了一眼先领了考卷刚坐下来的马志谦，我正好与马志谦四目相对，马志谦还向我微微地笑了一下。马志谦的笑比秦老师和张老师的笑对我都管用，我开心极了。我打算今天中午放学后主动与马志谦一起回家。从学校去往马家园和黄家园有300-400米的一段路是重合的，先前自卑和自尊心加在一起，让我从没主动跟马志谦同过路。我想想， 我与马志谦一起走在路上，到时走在我们身后的其他同学该会多么羡慕我啊。当然喽，也许到时他们的目光里不是羡慕，是双倍的敬佩。
1: 好了，现在每个人把卷子拿到手上了，今天这堂课我给大家讲卷子，马志谦和黄小青课后把你们的卷子在班里传一下。
0: 我在秦老师的声音里翻看考卷，从第一章翻到第三章，这期间陈二逢想借我的考卷看一下，我没理他。我和陈二逢有过节，一次我不巧偷听到陈二逢在别的同学面前喊我矮子，这可太有意思了。陈二逢的身高在班上男同学中排倒数第二，明明这方面他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居然也像某些同学那样暗地里用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喊我，难道他不怕别人嘲讽吗？只能说陈二逢不怕，原因呢，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矮在正常范围内，我的矮远超过正常范围吧。我是这么揣测陈二逢的。反正自那次以后，我就不打算搭理陈二逢了。我觉得陈二逢这个人的性格跟他的名字一样怪。秦老师开始讲第一道试题时，我的目光刚好停留在中间那张考卷的最后一道题上。我吃惊地发现，这道题上面没有被阅卷人用红笔打对号，也没有打叉。很显然，这道题阅卷人忘了批阅。我迅速翻动三张考卷，发现除了这道被漏批的题，我答错的题加起来已失分15分。这是一道大题，15分。如果错了，我这次的考试成绩就是70分。这道题我到底答对没有？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1/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0。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考卷上写着的答案是4/15。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道题好像答错了。但由于这会儿我心中慌乱，无法让脑子进入计算状态来核实到底是对是错。这时，秦老师开始讲题。我看到陈二逢把考卷翻到了第一章，身后左右传来哗啦啦翻考卷的声音。我迟疑了一下，这才把考卷翻到第一章。陈二逢注意到了我的迟疑。
2: 怎么了？没什么。
0: 我脑子里回放着刚才那道题，试图心算出答案。无奈我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心算不出来。等秦老师讲到第三题的时候，这道题是怎么问的，我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就更加无法去心算它了。秦老师这次讲题速度很快，本来他就不是每次考试后都会讲题，要不是这次考试是竞赛，他可能都不会讲题。就这样，3分钟后，秦老师就讲到了中间那张考卷，很快讲到了那题。
1: 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1/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5。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这道题比较难，不知道做对的人有多少，做错的人有多少。做对的请举手。
0: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与此同时，我扭头向马志谦那儿看去，后者当然也举了手。我又四下里迅速看了一下，别的同学都没有举手。这时我才对自己不由分说就举起手来的行为万分疑惑。
1: 手放下。
0: 我快速将手放下，心里面对自己的那份疑惑变得极其清晰。 这时，我听到了秦老师的声音：“
1: 马志谦，你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多少？”“
2: 2/3。”
0: 马志谦高声回答：“
1: 对，正确的答案是2/3，写10/15也不算错。当然，阅卷严格一点，写10/15是要扣掉一分的。”
0: 我恐慌地想，要是刚才秦老师喊我来说答案，那不就完蛋了？我尽可能让自己平静，迅速把第一张考卷盖到第二张上，然后掀起一角露出那道题，又迅速地把15/4改成2/3。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心跳剧烈，但我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改完后，我看了眼陈二冯，发现他正专注地看自己的考卷，便确信刚才我的行为陈二冯没有察觉。现在我只有一件事要去做，做完了，因漏判而造成误判的这道题便不再是误判，我要用红笔在这道题上打一个对号。我做到了。我先偷偷把自己的橡皮扔到陈二冯脚下，而后推了推陈二冯：“
2: 你的橡皮掉了。”
0: 陈二冯便俯身去捡橡皮。我迅速打开文具盒，拿出一支红蓝两用圆珠笔，笔尖切换到红色，在那道题上飞快地画了一个对号。我刚做完这件事，陈二冯捡起橡皮直起身来：“
2: 这不是你的橡皮吗？”“
0: 我接过橡皮。“
2: 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你怎么了？”“没什么。”
0: 秦老师已经开始讲第三张考卷，我心有余悸地将第二张考卷压到最底下，暗暗地庆幸过年时在镇上买了这支红蓝两用圆珠笔。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这种两用笔。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摇买吧。

0: 的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胡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臭扣臭鸡皮豆的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和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取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者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事儿凉事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 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3: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3: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3: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3: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3: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3: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3: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3: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3: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3: 不不，
0: 三头。
3: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3: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3: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3: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3: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3: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3: 什么玩意儿啊？
4: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 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啊？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儿。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到此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菜。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功夫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的。
0: 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

0: 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0: 我能唱。
2: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3: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好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
0: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3: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王二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6: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
5: 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快跑。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啊，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 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傻 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7: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7: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7: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7: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7: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7: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啊、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7: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7: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7: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7: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7: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7: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4: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生活中啊，压力大的时候，很多年轻的朋友选择吃什么炸鸡啊、烤串啊、麻小啊，但是这些食物它真能缓解压力吗？因为这个研究显示啊，说这些高脂的饮食它会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还会影响大脑中血清素基因表达，从而诱导焦虑行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高脂的食品人吃的越多它越焦虑。其实生活中啊，可以 常吃以下这些食物啊，可以帮助我们辅助改善我们的心情。咱们简单说上三样啊。第一就是这蘑菇，因为这研究显示啊，蘑菇中含有多种与改善心理状态有关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对预防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神经系统病变大有益处啊。第二就是香蕉了，这香蕉里呢含有一种物质，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心情。第三就是这樱桃啊，樱桃呢被称为是开心果，它含有花青素，可以使人感到快乐。他非梨园世家，也非传统科班，却凭借了一股子韧劲儿啊，在名家如云的京剧界闯出了天地。从早年这个嗓音条件欠佳备受争议，到私塾余派终成一代文武老生名家，安淑媛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啊。他是性格比较自负，却对教学一丝不苟，他历经沉浮为京剧的传承可以说是倾尽心血啊。那今天的名家名段幕后故事系列呢，将带您走进京剧名家安淑媛先生的艺术世界。在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雷宝春先生带来的河北梆子小刀会选段。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烟照。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3: 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安叔元，原名叫安玉柱啊，生于北京，也是京剧界里啊公认的文武老生名家。安叔元先生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非梨园世家，也非传统的科班出身，却能在人才济济的京剧界闯出一片天地。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小故事、小片段，带您领略这位艺术名家的性格魅力，还有他的艺术造诣。这安叔元先生早年学艺的时候啊，这嗓音条件其实并不好，这调门啊偏高且平直。早年间呢，甚至有人评价他是祖艺博杂，非谭派正宗，烂使花腔，游落小家。您看，面对这样的评价呀，和自身的先天不足，安叔元骨子里啊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就展露出来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转向了私塾余叔岩先生的艺术。在不断的舞台实践和自身的不断的探索之下呀，安叔元的嗓音和唱法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的唱啊渐趋醇厚，越来越注重这韵味了。最终呢，凭借这份经过千锤百炼的醇厚唱腔，在京剧界声名鹊起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段安叔元先生在竹帘寨里的经典唱段。

好，听完了安淑媛先生苦练嗓音的故事哈，我们再简单聊聊安淑媛呢对舞台艺术的全面的追求。在京剧舞台上啊，老生行当对演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是极高的。安淑媛呢虽然是半路出家吧，但他深知文武兼备那才是立足之本。他在练功房里啊是摸爬滚打，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是反复打磨呀。那随着岁月的沉淀，安淑媛的艺术逐渐是趋于成熟了。那到了后期啊，她的演唱不仅是韵味醇厚，做工呢也是十分的细腻，真正做到了文武兼备。那这种全方位的舞台掌控力让她的表演呢更具深度，也彻底洗刷了早年非正宗这样一个标签啊，确立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地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一段安淑媛先生的经典唱段，京剧《琼林宴》选段。

黄天。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这安叔元先生啊，极具个性的一面，以及他为京剧传承做出的贡献。您看，在艺术上啊，安叔元呢有着自己的坚持，但在文人处事上，他的这个个性啊颇为自负，他自视甚高啊，不愿意虚心求教，与同班的演员呢也常常会有矛盾发生。这种性格呢，在一定程度上也。

限制了他早年技艺的进步。然而呢，当安淑远呢将这份自视甚高转化为对教学的严谨的时候，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在教学方面啊，他态度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后来呢，他为吉林省的京剧界呀、培养了众多人才，为地方戏曲的传承啊，可以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安淑远先生在《四郎探母》中的经典唱段。

0: 梨园那些事儿。说某一年冬天呢，某戏院约侯喜瑞、周瑞安演连环套，天气虽然寒冷，上座率啊非常高。在前边的衣帽间里边，男女的皮大衣跟呢子大衣都存不下了。到了拜山那一场的时候，台上演的是如火如荼，连前台的职员都擅离职守，进场站着看戏去了。可以说呀，全戏院的人都在看连环套。不料衣帽间内的煤火炉子不知道怎么给倒了，引起火来，一直到烧起来以后，场内闻见了烟味才被人发现。于是茶坊们从衣帽间往外抢救皮大衣，观众们呢夺门而逃，秩序大乱啊。台上这时候也不能演了啊，侯喜瑞来不及卸妆，从后台出来，走戏院旁边的小巷子，到了马路上，身上仍然是戏装和厚底靴。这时候消防队已经赶到，火势熄灭，而马路上啊全是水了。第二天报上登出来了，昨晚某戏院失火，大街上跑豆耳墩，一时间传为佳话，而侯喜瑞连环套的魔力也于此可见呢。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
5: 呀。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

0: 趣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1: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太白醉血》，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余庆的作品《长安市上酒家眠》。

好，我们来欣赏的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豫剧大师常香玉的作品《花木兰·羞答答·诗礼拜上》选段。

0: 生。
1: 好，节目最后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保定的李先生点播的周春山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宝莲灯》，15年前登此峰。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啊，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

0: 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

0: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

0: 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

0: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羊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羊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羊，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

0: 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初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初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 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3: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3: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3: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3: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3: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3: 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3: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5: 春花姨，月琴姨。
13: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3: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3: 好。
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3: 咋了？
5: 我谈女朋友了。
1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5: 那肯定的。
13: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3: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3: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5: 这春花姨，
13: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5: 妈。
13: 小杨，你叫我啥？
5: 妈。
13: 哎，好孩子。
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3: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13: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3: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5: 爷爷。
13: 哎呦，张大爷来了。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朱阿姨，新年快乐！
16: 朱阿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7: 刘叔叔好。
5: 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4: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3: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2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成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血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进一单炮，四位河马城颠倒。

为这花果山与子孙们相聚，这哪心意万轮，所立不宁。师父啊，去西天教徒儿需要放心，等下也

我挂不去，这么此起多难，我专能恩举动风散射凤冠。哦，我要我要，但我举点子孙们顶罪犯，莫从下。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家学士多地可使，
1: 一字不差。
0: 殿前武士推迟斩了。
2: 且慢，万岁息怒，两国相争不战来时，
0: 押下殿去。

0: 亲家，我韩国使臣如何发落于他？
1: 依臣之见，无论你哪部大臣，休下飞龙草诏，小于他邦，要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0: 就命亲家休诏，小于他邦。
1: 要臣写诏不难，此臣欲交三杯，在命杨国忠与臣磨磨，高力士与臣脱血，方可写诏。
0: 依卿所奏，高力士
2: 奴婢在，
0: 与学士脱血，
2: 奴婢伺候的是万岁，岂能与他脱血呢？
0: 敢是违抗君命？
2: 奴婢不敢。
0: 杨国忠，
3: 臣
0: 与学士磨磨，
3: 微臣侍奉万岁，理所当然，岂能与他磨磨？
0: 敢是抗命不遵？
3: 微臣不敢。
4: 哎，高公爷，
2: 杨大人，
4: 冤仇不可解，
2: 阶下无休歇。
4: 少时你要与他吐血，
2: 哎，你还要给他磨磨呢。
4: 哎呀，
1: 二位大人，如人重如鸡，何必把冤结呀？
0: 回事探究。

0: 耳目，
1: 与你学识老爷谋。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去年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谢谢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手。

0: 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1: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峰和您说一说承德宽城有了文明推介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舞台上的誓言，生活中的传承》。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3: 移风易俗新风尚。

0: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的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近日，衡水市蓟州区开展文明乡风赶大集、移风易俗润乡风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把文明宣传、便民服务搬进乡村市集，以接地气的方式传播文明理念。宣讲环节中，当地道德模范结合身边的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村规民约，细数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弊端，大力倡导厚养薄葬、勤俭节约、文明办事的新风尚。在新风服务驿站，志愿者们向群众发放移风易俗倡议书、宣传手册、便民物资，现场设置的公益红娘互助环节备受欢迎，积极引导群众摒弃婚嫁陋习。连日来，衡水市饶阳县开展文明赴美乡村移风易俗文艺作品展演活动，先后走进刘楚镇、刘楚村、大隐村镇、吕汉村等七个村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播文明新风。本次展演活动聚焦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文明新风上，精心编排各类文艺节目，将移风易俗理念转化为生动鲜活、通俗易懂的文艺画面，让群众看得懂、听得进、有共鸣。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传递崇德向善正能量，近日张家口市榜样在身边先进典型基层巡讲启动仪式暨首场宣讲活动在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事迹展示、留言互动区域，融合宣讲、访谈、展览等形式，沉浸式传播榜样精神，让师生切身感受道德力量。下一步，张家口市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巡讲，以榜样引领文明新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上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主播画新风。

0: 主播华新峰，欢迎收听。日前，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王帐子村的小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冯青穿好衬衣，准备录制新一期的文明推介短视频。每次录制前，冯青都会提前撰写好脚本，由村党支部书记委员金丽丽负责摄像和剪辑。录制开始，她清了清嗓子，露出了标志性的憨厚笑容。大家好，我是宽城宽和城美文明推介官冯青，今天我要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文明乡风。自从去年十月被选聘为文明推介官以来，冯青已经录制了20几期短视频。他自己也没想到，曾经开会发言都脸红的他，如今在新媒体平台攒下了20000多的粉丝，视频总浏览量突破300万。现在汤道河镇的老百姓能经常刷到他的短视频，视频里说的不是大道理，全是身边的人，村里的事儿。冯青的转型是宽城文明实践的一个创新探索。传统的文明宣传模式有时难免陷入干部讲群众听的单向灌输，效果有限。在文明乡风建设中，如何让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如何打通切实汇聚民情民意的神经末梢，宽城满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向春雨带队扎进基层调研，走村入户聊了一个多月后，发现老百姓需要的是接地气的文明实践。向春雨介绍，他们在基层一线找到了有号召力、感染力的村干部、返乡青年、退休教师、网络达人等，决定组建一支既懂政策、有接地气、还能把好故事讲出去的带头人队伍。2025年下半年，宽城启动了文明推介官选聘工作，条件定得明确，政治素质过硬，群众基础扎实，表达沟通力强，热心公益事业。选聘过程层层把关，先是各村各社区组织推荐，再由群众评议，最后经过综合考察，首批20名文明推介官从全县脱颖而出，实现了重点乡镇、重点村社区的有效覆盖。向春雨介绍，我们把这些散落的种子选手选出来，给身份、给培训、给舞台，让他们成为文明实践行走的广告牌。人员选出来了，他们创建了3轮的培训机制。第一轮是基础常识课，县里请来承德市党校老师和文明办业务骨干，给推介官们讲文明实践政策，讲活动策划方法，讲群众沟通技巧。这次培训让冯青记忆犹新。冯青说，一开始真不知道文明推荐该推啥咋推。第一堂课，老师让我们别端架子，别背文件，就说村里那些家长里短的好人好事。在第二轮的实战提升课上，县文明办邀请了短视频运营专家，手把手的教拍摄、教剪辑、教写脚本，让文明推介官们逐步学会了构图和配乐。第三轮是以老带新，由资深推介官一对一定向辅导，把经验和心得传授给新一批的推介官。三轮课上完之后，冯青开始学着把镜头对准村里的日常生活，村里谁家门口扫得干净，谁家婆媳处得好，谁家办喜事没有铺张浪费，全成了他拍摄的素材。这些文明推介官来自民间，扎根基层，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以更鲜活、更接地气的方式传播文明理念，弘扬文明新风，推介效果十分显著。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推出短视频130余期，总浏览量达950多万人次。文明推介官不仅是宣传员，还是民情收集员，他们走村入户拉家常，主动收集村民对于文明建设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村两委和相关部门，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 从垃圾清运到老年活动组织，群众的关切得到了回应。一条视频传播、民意收集、问题解决、结果反馈的闭环链路正逐步打通。文明乡风建设既要守护乡愁韵味，传承优良家风，也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环保的现代生活方式，引导农民群众适应新时代，拥抱新时代。宽城的文明推介官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文明实践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愿意参与的日常生活。
1: 倡导文明办喜事，量力而行莫比喷，人人都要有涵养，上得从礼，婚从简，不要彩礼，不要房，撸起袖子自己干，夫妻齐心立断金，同心同德处和善，婚事新办，移风易俗。
2: 双征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3: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8: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3: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3: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6: 讲述榜样故事，
3: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舞台上的誓言，生活中的传承》。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舞台上牺牲了上千次的年轻人，他叫王家俊，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他主演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演了近1000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舞台上他扮演烈士李霞，最后倒在黎明前的血泊中，舞台下他却是一个党龄只有5年的新党员。而领他走上入党之路的正是他的舞台搭档朱洁静。请听《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讲述王家俊。
3: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讲述了李霞与蓝芬夫妇在上海的潜伏生涯。他们每天行走在生死边缘，秘密用电波传递着情报。历经2年选题、孵化、研讨，150余天的排练，朱创团队只为让历史在舞台上重生。
1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3: 大多数人的入党仪式在会议室面对党旗，王家俊的入党仪式却在舞台上，就在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演出现场。那一刻，台上台下的界限模糊了。王家俊，
13: 我入党的那个仪式也是在舞台上的，所以我每次演到那儿就有个画面，就21年当天那个画面就会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每一次演出就是在重温那个画面一样，所以特别的神圣那一刻。
3: 王家俊36岁入党，很多人以为他被舞剧推着走，恰恰相反，是他自己推开了门。
13: 当时我去问了这样的问题，我说我现在这个年纪还能不能入党， 当时我记得那个党支部的书记跟我说，他说入党没有年龄的限制，但他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做好了准备。我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然后就递交了。
3: 是什么让他下这个决心？是角色，是英雄的那口气。他说自己是在演了将近100场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才觉得还差一口气。于是他走进了红色场馆，去听那些烈士的故事。
13: 演绎英雄内在就得有那股气，我的性格当中缺这个东西，所以我是希望改变自己的，是希望离那个角色更近。我觉得入党这件事情带给我是更多的是力量，真实的力量跟勇气还有勇敢。
3: 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搭档朱洁静。在排练厅里，他看到了朱洁静身上不一样的东西。王家俊，
13: 朱洁静比我更早，大概10年前他就入党了。包括说他就是有那股气，他就很自然而然就能拿出来。我觉得他能够轻而易举就能够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对自己有些疑问的。那股气在我身上哪儿？我为什么找不到？
3: 在舞团，党员的浓度很高，光演员中1/3是党员。排练《永不消逝的电波》时，氛围刻骨铭心。王家俊，
13: 我当时记得导演跟我说过话，他说这次的排练我们不可能有嘻嘻哈哈的时候，你们的演绎你要记住，在你背后天上是有人在看着你才做这个演绎的。我从来没有就是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在流泪跟哭泣，所以当时演出之前我们都相信这故事肯定能受到观众欢迎的，因为我们自己都被打动了。
3: 演出近1000场，他还在打磨。每次跳完双人舞换衣服的间隙，他和朱洁静会匆匆说一句今天哪个地方不对，明天改。有观众隔几年再来看，说动作没变，但整部剧的感觉变了。王家俊，
13: 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留下小小的空间去做一些即兴的表演，为的就是让自己的新鲜感可以更强烈一点。有一个观众跟我这样说过，他说中间隔了很长时间再来看我们演出，你们的动作一个都没有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整个剧就是感觉变了，可能我们要求的更高了，更严谨了，每个演员都带着感情去做，是在台上是个活生生的人。
3: 团里每年有业务考核叫艺贤榜，而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成了他成长的阶梯。他一开始不太理解，后来懂了，党员不能只扫门前雪。王家俊，
13: 我当时一开始是有些反感的，后来几年批评下来，我确实觉得也是，就是毕竟党员应该站在更高的一个视角。团队突然跟我说，那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每次演出当中做好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即使你不是一个职位说是这样，但是你作为一个党员，你是否有看到我做的？当时我是觉得确实没有，但如果是从专业角度，我现在觉得我完全可以，这对那个演员也是帮助，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3: 入党5年，王家俊没有停下，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朱桓、李清照，很多人不知道他内向不爱社交，可入党后他主动去宣传做公益。
13: 从入党那天开始，我就是想要重新走一遍李白曾经走过的路。我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也不愿意让自己打开，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就是有一些责任带给的勇气让我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年好像做着做着觉得自己感觉曾经觉得是一种责任，今天变成觉得我可以做到。我觉得这是这种党员带给的力量。
3: 他想对入党介绍人朱洁静说，
13: 坚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尽我们该尽的所有的能力，享受我们该享受的生活的美好时光，要拿得起责任，同样也能愿意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3: 朱洁静这样评价他。
14: 家俊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品质，就是特别的耐得住，沉得下，然后扛得起。他有着为党、为人民、为舞台事业奋斗终身的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和信仰。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最好的模样。
3: 上海歌舞团原团长、永不消逝的电波艺术总监陈飞华一路看着王家俊成长。
15: 我想在党组织这样的一个荣辱里，我想他们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出色，也是我们今天青年人的榜样。 也是一种力量。
3: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总编剧韩真说，创作的过程也是一次信仰的洗礼。
16: 慢慢的知道，哦，原来有那么多人他的初心是不改的。最终打动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基因里边的那一种所谓我们说的为爱与信念永存的那种东西，那么就不枉我们创作这部戏的初衷。
3: 在剧组的主题党日活动上，红色的背景板下，党员群众纷纷留影，观众们也深受触动。
17: 确实自己蛮受震撼的，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18: 更坚定了这个理想信念。就是他说的长河无声奔去，为爱与信念永存，我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3: 侯腾飞是剧中扮演李霞的 B 组男一号，受王家俊和剧组氛围的感染，如今已经光荣入党。
19: 我觉得是加深一个对党性的一个学习，然后加深一个对人物的了解，当然我更看重的是信念两个字。
3: 而更多的年轻观众也因为这股红色浪潮选择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20: 他让我知道了党的历史，包括以前先辈他们是多不容易，慢慢慢慢的时候看了，哎，觉得我想向党更靠近一步，所以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3: 从演英雄到成为党员，从被人引领到引领他人，王家俊说，党员身份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更懂得慢下来。
13: 敢于慢下来，我们过于追求眼前的一些快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成绩成果，但实际上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不一定非要跟别人比，你先跟自己比会好一些。
3: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2021年他举起右拳的那一刻。
13: 我是来自上海歌舞团的一名舞

0: 者王家俊，我在202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我来说，一切为人民服务是我对于党最高的忠诚和责任。
1: 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朱洁静用这样一段话为他们的传承写下了注脚：
2: 戒骄戒躁，潜心继续创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直指人心的一些艺术作品，把这个上海这个城市的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今天能够得到延续。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一风一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纪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纪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8: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9: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4: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10: 爸妈，我们回来啦。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4: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零幺零。

此相认，薛家的四贼就躲在人群当中要行刺。这薛长啊，飞镖打王守仁，没有打着。随后呢，郭云就追，就把薛长给抓住了。抓完之后，掐尖入狱，王大人审讯过他，所以两个人一下就认出来了。后来呀，被贼人把薛长给接走了。救走之后呢，这个家伙投奔了登云山。前不久在偷袭济南府火烧钦差公馆的时候，薛长也去了。那么今天他怎么上这儿的呢？这叫无巧不成书啊。由于凶僧法坤带走贼人和那些和尚，火烧公馆失败之后是拼命逃走，后边有老英雄焦邦师徒几人以及官军追杀，把队伍给打散了。薛长他们哥四个就跑到泰来殿隐藏起来。他们和蓝路虎不是把兄弟吗？在这儿保险呢。外边风声特别紧，焦邦师徒几个人天天在这一带在搜查，拿现在话说呢，正严打，吓得哥四个没敢出去，老实了20多天，也得到了消息，登云山完了，官军已经把他收缴了。那还不说呢，那个长老法坤去向不明，他们想走不想走，因为这里济南太近了，想去南京没有人引荐，没有觐见之功，怕人家不收。又过了几天，哎，外边啊稍微近一点，这四个小子又活了，到周围作案抢劫采花。今天薛长呢跑到秦楼妓馆整泡了一天，天黑回店房，正遇上王大人。他一看见王守仁这个小子，乐的都恨不能自己掐自己的一把。站住，呵呵，狗官，你腿挺长啊，鼻子真灵啊，上这儿司法你是死催的。说着一个垫步，汤的一脚踢在王大人的小腹上，扑通摔倒了。半天呢都没缓过这口气儿，来呢，找个绳子把他绑起来。外边有动静，伙计出来一看，认识，哎呦，薛大爷是您呐。哎，这个先生刚从这儿走，是给东家算卦的。胡说，什么算卦的，这是朝廷的鹰犬，绑上。哎，说着给绑上。你们东家在哪儿呢？在后院呢，把他带后院去。哎，就这样压着王守仁往后走。王守仁心凉了，还想刚才有两个都头救我一命，他们不知我身份，现在落在这个飞贼手，哎，我命休矣。但是王守仁也没在乎，因为什么？既然是国家的官员，我一时不慎落在贼人手，我还能追吗？很快来到后院，蓝路虎正跟牛七马八那说话，这两个人呢想要告辞。薛长进来了，大哥，你看我抓的谁？哟，哈哈，兄弟你来了。他是大哥呀，你差点上当。这个娃娃，山东巡查案院叫王守仁，他专门到山东调查案子。登云山是他手下人破的，他害得我们倾家荡产呢。抓他不到，找他不着啊！想不到撞在我手了，大哥，你怎么发落吧？好。蓝路虎也吓坏了，哟，我看走眼了。牛七马八更傻了，闹了半天是钦差呀，落在这帮人手里好不了，要是杀了钦差犯灭门之罪呀，要是得罪蓝路虎，我这个门都出不去，就得死，这可怎么办？我们两个找机会得快走。这两个人找机会逃跑，准备回县衙送信儿，不再提了。再说书童于四儿站在墙角呢，吓得颜色更变。蓝路虎站起来了，他围着王守仁转来转去，左看右看。哎，

我说你真能唬，把我给蒙过去了。你是从济南来的大官？王守仁说，既然知道，你何必再问？你装成算卦的上我这儿干什么？想查查大爷？大爷在这一带犯法的事儿没少做，人命案我也不知道多少了，历任官员可没把我怎么样，你想怎么处置我？王守仁说，拦路虎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作恶多端，国法不容啊。想处分我呀，行啊，咱们商量商量，我有钱呢、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捐官，能买官，也能买人的性命。我告诉你们，一条人命就值头骡子钱，你的命现在是一文不值。我现在要你小命，你死在这儿，喂狼狗，人不知鬼不觉，你怕不怕？我是朝廷大臣，焉能贪生怕死？不怕，行。可是死了吃啥也不香了啊，官也当不成了。你琢磨琢磨怎么合适，咱们俩做笔买卖行不行？王守仁想，这家挺有意思，他的书童要跟我做买卖，他也要做，你要干什么？玩玩官，我不杀你，咱拜把兄弟，你同意？你在济南当你的官，我在这开我的店，井水不犯河水，好不好？我有求于你，你有权呐、啊。什么代天巡守，我懂。好像皇上到这，你来等皇上来了，帮个忙，你给我弄个一官半职的，弄个四品五品的官当，我给你盖一套三进的房子，屋里的摆设都是我的。再送你两处买卖，一个绸缎庄，一个油盐店，你可就够过了。我本地人。做本地官，我就不去南京买官了，多省事儿啊！四品五品不行呢，你给我个六品七品，我也将就。你琢磨琢磨。王守仁一阵冷笑：“拦路虎啊，你找错人了。你就是送我做金山，也买不了你的狗命啊！我明白了，你想要我的命啊？不可能！来啊！”现在就把他给我打死。恶奴呼就上来了，一个个撸胳膊往袖子。我说狗官啊，我家大爷跟你商量你不干，这是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给我打。又抽了几鞭子，王守仁的衣服啊都抽飞了。王守仁有点受不了了，汗珠子噼了啪了往下直滚呢。哎，都怪我太年轻了，没经验。你说我出来为什么不带俩人呢？觉得自己不含糊。哎，我死是小事，什么人能救素贞呢？难道就叫这贼人逍遥法外不成？他咬牙忍痛。就这么功夫，葡萄架下有人说话。这个人什么时候进来的谁也没注意，因为大伙的精神太集中了，集中到王大人身上。葡萄架下这个人吆了一声：哎呦，薛长啊，你的命可真长，你妈给你们哥四个起的名字好，长命百岁，不然呐、啊，登云山下早就玩完了。这是个女人说话，她边说边往外走，人还没到，香风扑，呵，香风扑鼻呀、啊！哎，别打了，我不爱看，干嘛呀？爹一声，妈一声的。再看打手们，马上把鞭子收回来。薛长、拦路虎都仔细观看，只见葡萄架下走出一个妙龄女子，只见她青丝高挽。鬓边戴一串海棠花，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晃啊，戴反光的，漫长的瓜子脸，白中透粉，眉如新月，眼似深潭，穷鼻背齿樱唇，身上穿的鹅如蝉翼的水红色上衣，紧紧的，下边是八股罗裙，

露出又白又嫩的脖腔，下边小金莲，绿缎子绣花鞋，手拿团扇，半遮粉面。就见他青衣连步，慢扭腰肢，眯缝着眼睛往前一走，飘飘然然，好像神仙下凡。这女的浑身堆翘啊！恶奴们一看，这鞭子啪扔地下了。薛长和拦路虎眼睛也直了，来谁呀？正是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别人没这么大力量，王守仁也认识，看见了芭蕉梅，他更愁坏了。这个女子曾经给我吃过毒药，害得我有口不能说话，四肢不能动，好悬死了。怎么她到这儿了呢？坏，我活不了了。这个芭蕉梅啊，在登真山我说过，她曾经救过长吉和郭云。这弟兄两个被追得走投无路，来到悬崖峭壁，多亏芭蕉梅告诉他们，你们呢顺着绳子往下出溜到额头峰下，才躲过追杀。随后芭蕉梅又领两个人到在鹿鸣春家，告诉长吉，我呀劝我父亲倒返登云山，然后共同投官府。这阵芭蕉梅说话说的是真话，从心所愿。可是从那一走再就没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芭蕉梅见着父亲黑杀手八飞龙，告诉他，爹啊，我要弃暗投明，投官府，倒返登云山，我要嫁长吉。黑杀手八飞龙是坚决不同意。孩子，你我父子都有几条人命，我们呢是杀人的凶手，官府不会饶过。你眷恋长吉是属香火头的一头热，他家祖祖辈辈是大官，大明朝的功臣，封为王位，门庭显赫。咱家两代小名叫贼，你说他能要你吗？你不能再受打击了，咱们俩投官府人家不能收，可是我们又倒返登云山，再想保宁王人家也不要，咱们两头不够人呐。常言说，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山寨要我看马上被公开，难免刀兵相见，咱们是在夹缝余生。你我早点逃命，多带些金银细软之物，离开登云山，远离闹市，到深山老林盖房子，置点地，咱们隐居起来。你呢可以找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你跟他过一辈子。如果不甘寂寞，爹陪你投奔宁王，到那人多，混个热闹，混哪天算哪天。芭蕉梅不听，非要跟长吉走不可。八飞龙说，你要是倒返这座山，要跟长吉走，我就死在你面前。芭蕉梅也明白他爹说的对呀、啊、好吧，那咱们走。这爷俩划了两大包啊，从穿云洞出去，下山买两匹马，他走了。上哪去啊？八飞龙是拦路虎的磕头大哥呀。就这样来到了太来殿，又给这六个姨太太每人一件首饰。拦路虎乐坏了，不知道怎么恭敬这父女俩了，特别是芭蕉梅长得。拦路虎一看呢，眼珠都直了，对他是吹涎三尺。可是芭蕉梅不给他好脸儿，把脸一绷，我说啊，叔叔啊，你呀给我们找个小院，谁也不要到这打扰，我们住这儿，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住够了我们就走，你呀也不用到我们这来。好啊，就在东边给找了个跨院住下。现在风声不好，芭蕉梅和他爹都挺老实在这儿。今天晚上芭蕉梅洗漱已毕，想休息一会儿，可是又觉得太热了，他出去溜达溜达，就听前边连喊带叫，一打听才知道，说是抓住个钦差，是个年轻人，不知是真是假。芭蕉梅眼珠乱转，要真是钦差王守仁，这可该找我露脸呐。我兴许转军，就这么回到屋里，换了一身惹人

0: 树木的衣服，这身衣服就在这县里也没人敢穿。这服装真正做到了露透瘦，露透瘦啊，显女人的身材。当她出现在拦路虎眼前，拦路虎的眼睛唰唰都放贼光，飞贼薛长呢，在登云山就垫着芭蕉梅，可惜呀、轮不到他。芭蕉梅扒拉眼角都没看上，嫌他又老又丑。今天芭蕉梅亭亭玉立站在他面前，给他两个媚眼儿，他已经很满足了，我死都不冤了。哎呀，芭小姐，哪阵香风把你吹来了？嗨，不是吹来的，我在这住店，咱们是巧遇。哦，好好好，有缘有缘。芭蕉梅回身看了看拦路虎，我说大叔啊，你在打谁呢？拦路虎不爱听，一叫大叔长辈的不好动手脚。芭蕉姐，这个娃娃官他叫王守仁，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啊，那我瞧瞧，我也认识啊那个娃娃官。他来到王守仁近前，把下壳一周，王守仁一抬脑袋，芭蕉梅眼睛在他脸上转了转，是你，我是王大人呐、咱们俩是老熟人了。上次半夜我到你那送你一块糖吃，是不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啊？算你命大没死，这回在这儿你可活不成了啊！哎，会可怜的。这么办，冲你是个英俊书生，你求求我，我可以救你，你说一句好话就行，我爱听就行。怎么不肯？那好，叫句姐姐也行。怎么样，要不你叫句梅姐呢？王守仁脸涨得通红通红的。芭蕉梅，你无耻！身为女人应该懂得礼义廉耻，不守规训。哼，我乃堂堂男子汉，你可以杀可以剐，不许你言语轻佻戏耍。啊，芭蕉梅这心呢、这回是凉透了。他就好像一桶凉水哗浇到脑瓜顶，一直凉到脚跟。他琢磨，我本想救王大人，再求他跟长吉说说，我愿意改恶向善嫁给长吉。哎，当几房都不要紧，我也挣个好名啊。听他这番话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什么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是骗人鬼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那是骗我这样的。回头谁拿我们当人呢？他像疯了一样大笑不止啊。爷爷之间，这个女人的嗓子又尖又亮，这一阵笑把周围这帮人吓坏了。怎么了？薛长急忙走过来，八小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没怎么地。哼，王守仁呐，说得好，今天你当众羞臊我，我叫你加倍偿还。对，薛长说，谁敢对你这样，现在就杀他。杀！薛长一伸手，苍啷把刀抽出来了，他噌就过去了。干嘛？要杀王守仁，好买好芭蕉梅。芭蕉梅说，妈，杀的太便宜了，他可是无价之宝，是活宝，你懂吗？你的意思？哎呦，我说薛大哥，把刀收起来。他拍了拍肩膀，哎呀，这薛长啊，当时的骨头酥了。什么意思？又来到拦路虎近前，叔父，妹子，你说叫什么辈儿呢？你要把他杀了可不行。你知道王守仁他带多少人来的呀？如果带人，你杀了他，那伙人来找到这儿， 你后悔晚矣。他有个最厉害的老头子，那个老匹夫，什么铁掌镇乾坤焦方，还有那个长吉，坏拐子郭云，我可告诉你，数你一球的，溜滑溜滑，难抓难拿，武艺高强，姑奶奶还能对付着你们这帮玩意儿都白给。你说你要是惹了那些人，不就完了吗？啊，不如把他先压起来，别杀，不着急。将来那伙人找来，可以拿着姓王的娃娃官做人质，咱们交换呢、啊。你是换房子，你是换地，换官做，也可以交给宁王受封赏，你们懂吗？拦路虎和薛长听了芭蕉梅的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哎呀，芭蕉姐，你真够女圣人、女诸葛、足智多谋，你说怎么办？芭蕉梅笑，你需要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保证叫你们一本万利。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5: 我的心是
6: 搞错了，再来。
4: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9: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8: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8: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0: 要保证四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8: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燕赵名医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计时 APP， 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年轻女子发热服用退烧药之后出现严重皮疹，究竟为何？健康新消息会民心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为我们科普解读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辨证。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常说啊，是药三分毒，没用过的药，尤其是我们说的这种非甾体的抗炎类的药物啊，警惕过敏的情况出现。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急诊科来了一位这个严重药疹的年轻患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吕宝普医生。吕大夫下午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近期呢，我们接诊到一个患者，是17岁一个年轻女性。这个患者呢是他是发烧到了39.5度，然后呢口服了退烧药布洛芬，大概有半天的时间，这患者呢突然出现了就是周身的一个疱疹，皮疹，然后呢就是有表皮松解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当时呢就是他先就诊了一个基层医院吧，可能当时不太明确到底是疱疹病毒，就是发烧以后起疹的话，也不除外是一个病毒感染。然后呢，但是用了相关治疗以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然后又转到我们医院。结果就是后来时候，经过我们和皮肤科共同的一个会诊，然后考虑呢，它是一个由布洛芬引起的一个重症的药疹，啊，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呢叫Stevens Johnson 综合征。那么我们给予了相应的治疗呢，患者是现在是正在康复中。那么这个提示，他这个患者确实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布洛芬。

0: 针的这样一个退烧药。但是这个就是第一次服用呢，所以说有些药物呢，容易引起这个中毒药疹的，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综合征的这个药物呢，一般是常见于非甾体抗炎药，布洛芬啊，然后啊这个赖匹林啊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抗癫痫药啊，这些一些药物，但是这第一次服用，就是没法预防，因为谁也不知道过敏，这个又没有办法做皮试做这个脱敏等等，那么就是提醒大家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些周身皮疹啊，就是吃服药以后，那么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然后呢鉴别诊断到底是病毒引起的呢，还是药物引起相关的一个皮肤黏膜的病变。
1: 确实啊，李大夫也把这个患者的一些照片，当时局部的照片发给我们来看了一下，他这个身上的红疹啊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看着是吧？
0: 对对，
1: 四肢啊手上啊都有啊。
0: 对我们医学上术语呢叫表皮松解，它会退掉一层皮，再长出新的一个表皮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类型。
1: 他当时是会感觉很痒吗？还是有什么除了表面看着挺可怕的之外？
0: 对，他有早期他是有瘙痒的一个症状，然后有时候甚至患者抓挠、抓破局部都有破溃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要局部用药加上全身用药，要到这个医院正规诊治这样的情况。
1: 这种非甾体抗炎药导致的这种药物过敏的一个情况，它除了您说的这是等于是一个药疹啊，它会威胁到其他的一些身体器官或部位吗？
0: 它会的，但是最主要的表现是皮肤的一个过敏反应。但是有些情况下呢，当然它有些跟皮肤不相关的其他的损害，比如说肝脏啊等等，但是那个是常见于药物过量引起。那么这个的话是因为一个特殊的体质，它引激活了这样一个反应，一个皮肤黏膜反应。
1: 所以就是这位患者您说是比较年轻，他确实之前都没有用过这个布洛芬哈，第一次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个药物有些过敏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0: 对，而且一定要把这个信息呢告诉这个医护人员。有时候他可能疏忽了，就没有说我第一次用什么药啊或者什么。
1: 所以就在他之后就医的时候，这个得特别注意了哈。
0: 对。
1: 另外李大夫，您说对于其他的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广大的朋友们，那可能就是有一些药物的这种过敏的情况，大家是需要注意吗？还是您最想提醒大家的？
0: 就是对于大家已知的，比如说青霉素头孢类的或磺胺类的药物过敏，那么在医院比如说就诊的时候呢，当然医生也会去问诊这个过敏史，然后呢自己呢也要有这个包括自己的一个近亲属陪同人员也要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要及时的第一时间就诊的时候就要告知医护人员，当然医护人员也会去问有没有过敏史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对什么过敏，避免就是用这一类的药物呢引发一个过敏反应，甚至过敏性休克以及生命的情况啊。再一个是第一次用的某些药物呢，如果发生相关反应，比如说皮疹、瘙痒等等呢，不出来过敏的情况，也要到医院呢请这个医生呢给鉴别诊断。如果是过敏的话，也要以后此类药物尽量的避免用服用。对对对，
1: 像咱们这个患者现在已经顺利出院了是吧？
0: 现在正在康复中。也明显见好。
1: 通过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专业的救治啊，目前这位患者的情况已经好转，趋于平稳了哈。确实当时看着他这个药疹哈，全身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是由下级医院转院来到了二院急诊科啊。当然也借此案例提示所有的朋友啊，警惕这个药物过敏的情况。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吕宝普医生的提示，辛苦您了，吕大夫，谢谢您的介绍，再见，谢谢，辛苦了，
0: 再见，谢谢主任。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您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朋友，到底是谁？

0: 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2: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俗话说啊，冬病夏治，那三伏天已经到了哈，各大医院的中医科呢也是迎来了伏贴的一个热潮哈。那三伏贴到底适合哪些人群？是不是所有的朋友咱们都能贴？贴了就能治疗一些疾病嘛？有些朋友甚至说这个贴了就能包治百病嘛？那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计算医院中医科的附属中医师李倩来为我们具体权威解读三伏贴的正确打开方式。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辩证。那李倩主任呢，同时也是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青年委员会的副主委，河北省中医药学会颈肩腰腿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擅长中西医结合辩证治疗内外科疾病，比如说像颈肩腰腿痛、心脏病、痛风性的关节炎、胃肠道的疾病、失眠多梦、月经不调、便秘、不明的发热、湿疹、痤疮等等哈。大家有三伏贴的相关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的中医专家会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非常高兴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李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李主任下午好。
1: 哎，小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李倩大夫。
0: 嗯，李大夫，确实哈，最近这个进入伏有几天了，其实哈，大家是不是这个三伏贴到咱们科贴敷的热潮已经到来了呢？
1: 对，随着三伏贴的到来呢，我们科的这个来贴敷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0: 嗯，哎，我其实之前还听有朋友说过，还有在这个头伏之前前伏贴敷的这么一个习惯，有的朋友是在进入伏之前就已经贴敷了，是这样吗？还是说进入三伏咱们再开始贴呢？
1: 对，近些年来呢，就是说在入伏之前的就开始贴了，然后一般来说贴五次，但是真正从入伏的话，应该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但是比如有一些病人他的病情比较严重的呢，我们就会设立一个就是入伏前一次，然后入伏后再加一个叫增强贴，
0: 所以就是有五次了。
1: 对对，
0: 咱们稍后会给大家具体讲每一伏到底是怎么一个贴哈，就每一伏其实它是要贴好几次的是吧？不是说一次就完事儿的。
1: 他是说就是初伏的话就贴一次就可以了。
0: 初伏贴一次。
1: 对，然后就是说如果是你要贴五次的话，并不是说整个三伏贴每天都要贴。就是入伏的那一天，一般来说我们是选择就是说初伏入伏当天的时候，我们是来贴是最好的。
0: 就头伏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贴的话，整体来说加上入伏前和入伏后呢，一共五次就可以了。
0: 看来还是根据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关键是需要辩证啊，辩证是我们今天科普的一个重点讲解的话题哈。那首先哈，我们还是想请李主任来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这个冬病夏治哈，有些朋友其实有些朋友他是可能往年贴过比较了解，有些朋友是刚刚听说这个热潮，他不太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医理论的机制或者说依据呢？为什么冬天的疾病夏天它适合治疗？
1: 对，那个在讲到三伏贴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在最早的《黄帝内经》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要天人合一，提出呢要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冬病夏治指的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发病，或者是说在冬天的时候这个病情加重的这一系列的疾病，你比如说支气管炎呀、哮喘呀，比如反复的咳嗽，然后过敏性的鼻炎，然后膝关节炎，就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老寒腿。
0: 对，
1: 那为什么这些病人他在冬天加重呢？其实从中医的本质上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阳虚不足的这个一个表现。那我们就会选择在夏天这个阳气最足的时候来通过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可以进食一些温补的药物，羊肉，温补的食物，比如说羊肉，然后吃一些生姜都可以，还可以通过艾灸，然后呢还有就是三伏贴，通过这些治疗手段就是来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来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驱散我们身体里的寒气。
0: 就是在最热的时候哈， 打开我们一些穴位也好，还是一些就不能说关节的，主要是穴位。
1: 对，因为在三伏天的时候，为什么叫三伏天呢？三伏天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在入伏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自然的阳气是最充足的，然后呢，它会压制阴气，所以这个阴气就伏下去了，所以叫做三伏天。
0: 三伏，
1: 其实我们中医脉诊里有一个叫做伏脉，也是潜伏的伏脉，这个伏脉就是我们按脉的时候比沉脉还要沉。
0: 不是挑起来浮起来，是要
1: 对比沉脉还要沉，这个脉呢就叫浮脉了。其实这个三伏天指的就是阳气潜伏下去了，阴气潜伏下去了，这个阳气升腾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人体的腠理其实是打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助阳的这些药物呢，可以提升我们的阳气，然后还可以帮助把身体里的寒湿排泄出去。
0: 所以就是说在夏季我们通过一些三伏贴，包括您说的可能也有艾灸或者一些食疗的方法，冬天我们这个疾病可能复发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
1: 对是这样的。
0: 那您像这个三伏贴啊，我们知道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不是每一位朋友或者说不同类型的疾病，您刚才提到的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啊，或者颈肩腰腿疼的朋友啊，还有一种这种比方老慢支的哈，这种朋友它是不太一样的是吗？
1: 对，这个三伏贴呢最初应用的是清代的张璐，他在这个张氏医通里边首次提到了，他用这个白芥子和细辛，然后把它做成这个药粉，然后通过一些敷贴，他贴到这个肺腧这些穴位来治疗哮喘。那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呢，我们应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了，哮喘呀，关节炎呀，然后过敏性鼻炎都可以，包括这种虚寒型的胃痛都可以。
0: 就是胃肠道疾病，胃不好的朋友
1: 也可以。对，然后它的成分主要是什么，就是我们采用一些比如化痰的白芥子，然后温经通络的细辛，然后发散寒气的这个生姜，还有这个补火助阳的肉桂，就相当于我们给身体里来一个小火炉，然后我们把这些药粉打碎了它，然后2020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指南，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南呢，提出了我们打这个粉是要有要求的，要小于等于80目，然后做成这个药粉以后，我们采用一些这个介质把它做成一个球形，然后再借助一些外在的敷贴贴到相关的穴位上。
0: 这个80目它是一个单位是吧？可能大家不太明白，
1: 就
0: 是要打得很细吗？
1: 对、是这个意思，就像筛子孔一样，一个目指的是眼睛的意思。
0: 所以就是这个药物要非常的精准才能达到咱们预想的一个效果。
1: 对
0: 好，李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想给大家科普解读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三伏贴它其实是需要辨证的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关键。这个辨证在三伏贴这块是怎么理解？因为很多朋友啊，我发现现在大家有的朋友是对这个事儿特积极，可能有的人就会在网上自己买一些，像说我们这个药啊，也有这个伏贴的一些材料，好像自己就贴的。有的人就说可能在小区楼下这个中医馆，好像都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药，我就贴。

0: 跌了，这个是不科学的。
1: 就是现在呢，就是说三伏贴一定要辩证，
0: 嗯，
1: 就不要说人云亦云，他去贴了觉得效果不错，我也去贴吧，
0: 嗯，
1: 不是这样的，一定要辩证。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三伏贴，我们治病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0: 嗯，
1: 我们应该明白它其实。这个三伏贴的药其实是一个温阳药为主，
0: 嗯，
1: 干姜啊，然后肉桂呀，它都是温阳的。那如果你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体质，
0: 嗯，
1: 比如说你便秘，然后手脚心发热，
0: 嗯，
1: 舌体红还没有苔，然后呢甚至有的还发热，全身燥热，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给他用一些这些助阳的药以后，就无疑是火上浇油了，
0: 就不适合，
1: 对，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了。
0: 嗯嗯，所以您说是适合这个阳虚的朋友。
1: 对，阳虚的体质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有寒湿，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亚健康的人群，
0: 嗯，
1: 比如他总是感冒，别人就没事，你往外风一吹就不行，
0: 嗯，
1: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0: 嗯，
1: 我们正气是足的时候，同样一个温度，外来的邪气风寒暑湿燥火，
0: 嗯，
1: 都不会影响到我们，不会让我们治病。但是如果你的正气不足的话，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在同一个的自然条件下，你就很容易生病了。
0: 嗯，那一般的话，大家一个科学的正规的贴三伏贴的流程是什么样的？是咱们先给他来辨辨证，来摸摸脉，来四诊合参看一下他的情况是吗？
1: 对，贴三伏贴呢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中医师对你进行一个辨证，
0: 嗯，
1: 如果你确实是属于这个阳虚体质，
0: 嗯，
1: 属于一个寒湿体质，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是可以贴呢，
0: 嗯，
1: 在贴敷之前呢首先要辨证，
0: 嗯，
1: 再一个呢要做，大家可以做一个叫做一个斑贴实验。
0: 嗯，
1: 什么叫斑贴实验呢？就是我们可以提前领一个这个三伏贴，
0: 嗯，
1: 在我们的前臂的内侧，
0: 嗯，
1: 哎，把它贴上去做一个实验，
0: 哦，
1: 如果一个小时以上，
0: 嗯，
1: 一般来说这个实验的时间就是一小时，哎，一个小时以后你把这个敷贴取下来以后发现没有过敏，
0: 嗯，
1: 没有起水泡，
0: 哦，
1: 就证明你这个斑贴实验是一个阴性的，
0: 嗯，
1: 哎，你就可以，哎，我去找相关的医师再进行贴敷就可以了，
0: 嗯，就是有些朋友您是说他是因为这个表面皮肤表面过敏，有可能有这种问题。
1: 对，有一些是有一些病人呢他有过敏体质，
0: 哦，
1: 还有一些病人他是瘢痕体质，
0: 嗯，
1: 这一些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的。
0: 嗯嗯，那其实从体质辩证来讲哈，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像这种阳虚体质的朋友，还有像一些亚健康的，然后还有您说是一些什么样体质的人群是适合的。
1: 对，就是，
0: 丢了一点
1: 亚健康人群，就是他比较属于过敏体质，
0: 嗯，
1: 反复感冒的，
0: 嗯，
1: 其实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阳虚和阴虚，大家在家里可以，嗯，
0: 对这个怎么来，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嗯，大家能简单的来辨一辨哈。
1: 对，
0: 嗯，
1: 大家记住八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阳虚的要记住冷白懒湿，
0: 嗯，
1: 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怕冷，
0: 嗯，
1: 同样在这个屋里头，夏天这么热，哎，
0: 嗯，
1: 开一点空调你就不行。
0: 哦，
1: 你看我们门诊上，你经常见到什么病人呢？就是这，
0: 嗯，
1: 现在三伏天特别热，
0: 哦，
1: 他穿着毛裤来了。
0: 啊，
1: 对对，
0: 这有点太夸张了。
1: 对，这典型的这个阳虚的，
0: 哦，
1: 他就特别怕冷。
0: 嗯，
1: 白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
0: 嗯，
1: 他的舌苔，
0: 嗯，
1: 舌体特别的淡，特别的白。
0: 嗯，
1: 我们正常人的舌苔舌体应该是淡红舌，
0: 嗯，
1: 薄白苔。
0: 嗯，
1: 他的舌头没有一丝血色，
0: 嗯，
1: 就特别的白。懒是什么？懒洋洋的，
0: 嗯，
1: 就老在家里待着窝着不想动，
0: 嗯，感觉疲惫，
1: 感
0: 觉疲
1: 惫，乏力，对。然后湿是什么？觉得身上潮乎乎的。有一种病人觉得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腿或者，
0: 嗯，
1: 我腿上老有水，感觉有水，
0: 哦，
1: 但是我摸的时候又摸不到水。
0: 嗯，
1: 哎，我觉得我有水，给我毛巾擦一擦吧。哎，家人拿过来毛巾一摸，哎，家里人过来没有啊？
0: 嗯，
1: 哎，这种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阳虚的一个体质。
0: 嗯嗯，
1: 阳虚的体质还伴有什么？容易腹泻，
0: 哦，
1: 容易肚子疼，
0: 哦，嗯
1: 啊。然后就说到阴虚，阴虚也记住四个字，
0: 嗯，
1: 就是热红燥火。
0: 嗯，
1: 热指的是什么？特别怕热。
0: 嗯，
1: 开着空调扇扇子，他走到哪儿都拿着一个扇子使劲的扇。
0: 嗯
1: 啊，然后红，
0: 嗯，
1: 脸红乎乎的，
0: 哦，
1: 什么时候都是，包括他的手掌都是热的。嗯，燥，
0: 嗯，
1: 特别的烦躁，感觉在哪儿都不舒服，燥得慌，他就会告诉你。
0: 嗯，
1: 经常有门诊病人来了以后，就是我浑身都燥得慌，我不知道往哪儿。
0: 嗯，
1: 待着合适，哪舒服，
0: 嗯，
1: 就这种的，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火，老爱上火，
0: 嗯，
1: 老爱长口腔溃疡，老容易便秘，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的一个症状的，
0: 嗯，体现哈，
1: 对，哦，一个表现，
0: 嗯。

0: 我从您说的这个阳虚阴虚它不同的这个把四个字的症状，总感觉哈，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我感觉好像大部分的女性是这种阳虚的，好像男性阴虚的会多一些，是吗？
1: 不知道那个主持人和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夫妻之间刚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叫做空调大战。
0: 对，女生怕冷，男的又怕热。
1: 刚结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男的总是在开空调，开电扇，他开他关，他开他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五十岁以后呢，就会发现这个战争烦起来了。这个女的开始开空调了，男的开始。
0: 那更年期有点怕热的这种情况。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男性属阳，我们女性属阴嘛。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这个男性的阳气逐渐的衰退，所以他就逐渐的变了，怕冷了。而女性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就阴气衰退，他就有点怕热了。
0: 所以他不一定是像我理解的，就可能大部分女性都是阳虚，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对对，
0: 还是得具体辩证。
1: 对，也还要辩证。对，
0: 另外您说从这个体质，除了阳虚阴虚啊，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就是湿气重啊，痰湿体质的这种，它是属于阳虚还是阴虚呢？还是说得具体再看呢？
1: 对，这个痰湿体质，这个痰生成的原因，其实来说就是说我们讲忧思伤脾，脾主运化，就是如果你就现在的社会压力比较大，我想事情想的比较多，有些人就说小心眼儿，特别小心眼儿，有点事晚上就睡不着了，就伤到脾胃了，伤脾完以后呢，脾主运化，然后运化不了，就会生成痰湿。
0: 那这部分人如果就是说痰湿体质的，他适不适合这个丹附贴的贴敷呢？
1: 那个这个时候痰湿体质我们就要辩证，看它是寒湿还是湿热了。如果是寒湿型的，我们是可以的。如果是湿热型的，我们就要谨慎了。
0: 就这部分朋友的话，他即使冬季确实有我们说的消化道疾病啊、呼吸道疾病啊，但是他不适合这个三伏贴冬病夏治的方法。
1: 对。

0: 好，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年的这个三伏啊，是7月20号到8月18号，一共呢是有30天的时间啊。那我们说这个三伏贴啊，它有特定的适用的人群啊，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适合来贴敷这个三伏贴，要根据不同的一些体质啊、疾病啊，在我们专业的医生指导下选择正确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今天的医生开讲呢，就大家关注的三伏贴的一些适应症和注意事项为您进行具体科普解读。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那李主任主要是擅长中西医结合辩证治疗内外科疾病，比如说像颈肩腰腿痛、心脏病、痛风性的关节炎、胃肠道的疾病、失眠多梦、月经不调、便秘、不明的发热、湿疹、痤疮等等。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1: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冬病夏治正当时，三伏贴需辩证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

0: 对，嗯，针对不同的疾病呢，首先我们做三伏贴这个药是不一样的。嗯，你比如说哮喘的，嗯，我们就可能采用祛痰的白芥子啊、细辛啊、甘遂，
1: 嗯，
0: 然后贴敷的这个穴位就会定喘、肺腧，
1: 嗯
0: 啊，然后针对这个老寒腿呢，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活血的、止疼的，比如川芎、盐，
1: 嗯，
0: 胡索，然后肉桂，贴敷的穴位比如内外犊鼻，
1: 嗯，
0: 足三里、阳陵泉，
1: 嗯
0: 啊，腰疼的可能还有肾腧，
1: 嗯，
0: 这些穴位，
1: 嗯，
0: 然后针对这个虚寒型的胃痛，我们可能会加一些干姜啊、
1: 嗯、
0: 肉桂，贴敷的穴位比如中脘，
1: 嗯，
0: 然后那个天枢，
1: 嗯，
0: 然后还有神阙、
1: 嗯、
0: 关元呀、气海这些。
1: 嗯，就是它贴敷的穴位不一样，然后用药也是有差异化的。
0: 对，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其实来说呢，从这个2020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指南来说，我们针对的就是 A 级，就是这个推荐。嗯，最好的就是 A 级证据推荐的就是支气管哮喘，
1: 哦，
0: 啊，然后呢，过敏性鼻炎，
1: 嗯，
0: 然后 B 级的这个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就是说，三伏贴，效果最好的这些疾病，
1: 嗯，就是这三大类哈，
0: 对，就是，一个是呼吸，
1: 嗯，
0: 然后一个是骨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消化，
1: 嗯嗯，那您说对于这种虚寒型的胃病，其实它也是比较适合咱们三伏贴来敷贴的哈，
0: 对
1: 啊，因为这一点确实咱们节目里面有一些老的听众和网友朋友哈，经常会来给我们咨询，就是说这种胃疼的情况久治不愈，想找中医来看。
0: 嗯，
1: 您说这种虚寒的胃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症型表现？
0: 虚寒型的胃。嗯，这个胃痛呢，表现呢，首先是疼痛的这个性质。
1: 嗯，
0: 它这个疼痛的性质就是，疼起来以后它特别怕冷，
1: 哦，
0: 进食寒那样的这些食物以后会加重。
1: 哦，
0: 然后呢，它特别喜欢揉。
1: 嗯，
0: 就是你摁下去这个肚子，它反正觉得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呢，你用一个热盐包啊这类有热有温度的这个。嗯，外用的这种物理治疗以后，它会显轻，
1: 嗯，
0: 然后它的舌体通常是淡的，
1: 嗯，
0: 然后你取它的脉是无力的，
1: 嗯嗯，就所以说用这个热的，在最热的天气给它贴这个药三伏贴，是对于这种虚寒型的胃病很有效果，
0: 很有效果，
1: 哦，
0: 对，
1: 嗯。确实经常有朋友会跟我们来反映哈，就是说自己像您说的吃一点凉的东西哈，就有这种饱腹感，甚至有朋友说这个胃食管反流等等哈，我不知道这个在临床上来说的话，它适不适合咱们三伏贴呢？像这种胃食管反流啊，或者说吃一点就有嗳气呀、饱胀感呀，这部分朋友，
0: 就是说，嗯，胃部疾病呢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胃食管反流，
1: 嗯，
0: 消化性溃疡等等这些病，但是不管是哪种病，就是我们目前临床上西医命名的这些疾病，
1: 嗯，
0: 对中医来说就是辩证。
1: 嗯
0: 啊，如果你这种疾病属于这种虚寒型的，我们都是可以做贴敷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了。
1: 嗯，所以大家还是到咱们中医科的门诊去看一看哈，
0: 对，
1: 到底是不是
0: 要辩证。对，
1: 嗯。另外，在这种个性化的敷贴方面，咱们各个医院的各大科室，除了咱们中医科，其实我看有一些那个中医院的，像呼吸科呀、消化科呀，他们好像也在做这个三伏贴啊。甚至我们说的老百姓身边的一些中医馆啊等等，社区医院也有这个三伏贴。是不是大家各自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性化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呢？
0: 对，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呢，本身就是一个骨科医院。患者来到这儿呢，我觉得他们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就说从你开始小到一个三伏贴，到大的一个手术，
1: 嗯，
0: 三院都可以完成，
1: 嗯，
0: 我们可以诊断，就是这个病是适合贴敷，
1: 嗯，
0: 适合做治疗，适合吃中药，
1: 嗯，
0: 还是适合做手术，
1: 哦，
0: 有一整套的这个治疗的理念，
1: 嗯，
0: 和原则和方法。
1: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做完手术或手术之前的朋友来到咱们三院的这个中医科哈，可能有中西结合的一些方法能帮助到大家，是吧？
0: 对，
1: 嗯，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现在中医科的这个中医科的这个中医颈肩腰腿痛门诊马上就要成立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采用了内服和外用的方法。
1: 嗯，
0: 比如一些病人他来到门诊了以后呢，嗯，他就是腰腿疼，
1: 对，
0: 但是查着片子也没事儿，嗯，
1: 不到做手术的地步。
0: 对，去专家门诊看了，
1: 嗯，
0: 哎，没有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然后呢，中医就讲这叫功能性的疾病。
1: 嗯，
0: 功能性的疾病呢，我们就会，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

0: 个《医学中中参西录》提到过，就是说嘛呀，是说肾，腰为肾之府，腰痛肾将背矣，背指的是疲惫的意思，就是说你腰疼可能是肾虚引起来的，那你做手术，做完手术可能大夫也不会去给你做手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致病灶，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药叫做什么，叫做肾督丸，它是杜仲啊、菟丝子啊这些补肾的药做成药丸，哎，吃上三个月你可能就症状明显缓解了。
1: 哦，这是咱们一个经方，
0: 对，
1: 古方，
0: 经方古方，对，
1: 所以其实对于腰腿疼痛的这部分朋友，像您说的尤其上了岁数的朋友哈，老寒腿啊、颈肩腰腿痛啊，它是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些功能性的疼痛，或者说因为天凉了它会腿疼，
0: 对，
1: 可以去到中医科的，您说马上有这个颈肩腰腿痛的门诊，
0: 对，中医颈肩腰腿痛的一个门诊，就是中药的内服和外用，
1: 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三伏贴也适合这部分的朋友哈，
0: 对对，
1: 刚才您说的哈，其实我们下一个问题想请李主任给大家具体说说这个三伏贴的一个适应症和禁忌哈。您说其实最适合的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一个消化、一个骨关节，是吗？是这三大类是最主要的。
0: 对对。然后首先呢，就是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就绝对不能贴敷的，第一个就是孕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辩证，你是一个实热性的，不管你是哪种疾病，呼吸道也好、消化道也好、骨病也好，如果是一个实热性的，那不建议，是绝对不允许贴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过敏性体质，瘢痕性体质的这类病人，还有一个就是两岁以下的那个
1: 孩子
0: 对，他的皮肤太娇嫩了。
1: 如果这个您刚才说是孕妇，她肯定是禁忌，要是哺乳期的女性朋友们，这个时候能贴吗？
0: 哺乳期的话也不建议。
1: 也容易有一些问题，
0: 对，还有对，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也不建议。
1: 为什么糖尿病也是一个禁忌呢？
0: 你看糖尿病病人，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糖尿病的病人，他即便是就是，有一个伤口的破溃的话，很难愈合。
1: 就是怕容易这个出现一些，皮肤外部的一些问题。
0: 对对，一个感染。
1: 接下来请李主任再给我们来具体科普一下，就是说这个三伏贴在使用前后的一些注意。您刚才其实反复提到了一点，比方说一些这个皮肤容易过敏的，会有瘢痕体质的这部分朋友，他表面会不舒服哈，就是这个贴敷之后，其实有过贴敷经验的朋友都会知道，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红，这个算是正常反应吗？它跟咱们这种异常反应怎么样一个来区分和界定呢？正常贴完之后是会有一点点热或者说痒的感觉吗？
0: 对，贴完以后如果皮肤有一个轻微的发红或瘙痒，但是没有创面的话，我们可以再观察。如果皮肤出现了一个比如说瘙痒的一个疹子，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点精万红抹一抹，只要创面不大于5毫米，可以不去干预。但是如果创面特别大的话，比如起了水泡了，这种的话我们就要护理好，要消毒，去专病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门诊进行一个护理，防止它的皮肤的感染。
1: 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热热的这种感觉，会刺痒的是正常的，
0: 对，是正常的，正常的。
1: 那在贴敷之前的话，像您说，就是需要咱们一个到门诊的辩证，别的没有什么要准备的吧？这个贴敷之后的话，它可以洗澡吗？影响吗？
0: 首先说贴敷的这个时间啊，贴敷之前呢，其实是忌辛辣、冷凉，这些刺激性食物的。然后贴敷之后呢，是成人来说应该是2到6个小时，不要大于6个小时，4小时是最好的。然后贴敷完了以后，建议大家呢，在室内静止。就待着就行了，不要外出活动，因为它本身夏天就特别热，你贴完了以后去外边，然后一出汗，这个药都给
1: 掉了。是的，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儿童一般来贴要1/2到2小时，时间不适合太久。
1: 那这个贴敷的话，您看我们有位朋友问哈，他说这不今天已经错过头伏了好几天了，现在贴的话，头伏这还赶不赶趟呢？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疗效哈？ 这个贴敷时间是有什么讲究吗？
0: 贴敷的时间，你看我们就是首先要明白这个贴敷的原理，就是取它阳气最旺的时候嘛。整个三伏天其实都是这样的。暑伏那一天并不是说它就是代表的就是开始暑伏了，这一段三伏的这一个时间段都可以的。但是不是每天都要贴，三伏的时候你每在初伏、中伏和末伏，每一个暑伏的期间段呢，你贴一次就可以，
1: 选一天就可以，
0: 选一天就可以，还是来得及的。
1: 就头伏、中伏、末伏的话，只贴各贴一次就可以。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这位朋友意思是，眼看着已经过了头伏的第一天了啊，其实现在也是可以贴的，还在头伏的十天当中。
0: 对，可以的，可以的。
1: 这个时间不要错过就可以了哈。另外的话，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伏贴，咱们说冬病夏治哈，它的一个效果，像您说的，咱们主要是这个通过辩证，咱们适合啊，它可能达到一个疗效。另外，它这个就通过这三次就能达到这个效果，还是说得贴好几年呢？
0: 这个小伟提到了，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三伏贴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老百姓认为三伏贴包治百病。我只要去贴了，我什么病都没有了。然后呢，我今天贴了三伏贴了，明天呢，我就把高血压药，
1: 感觉身体就好了。
0: 对，我把高血压药也停了。我把降糖药也停了，我把治哮喘的药也停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贴三伏贴的时候，您日常服用的这些药物千万不能停。它不是包治百病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主要针对的是哪类的疾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百姓认为我贴上了，我贴的时间长一点肯定会更好。
1: 对，
0: 不是这样的，贴的时间不是越长越好。给大家提到了，就是成人就2到6个小时，儿童0.5到2个小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既然来贴了，多贴点儿。呼吸的
1: 都已经涉及到了，是吧？
0: 老寒腿全都给我贴上了。这样也不对的，我们这个选穴要精准，以免扰乱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并不是说你贴的越多越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今年我贴一次就好了，我想着打算着现在我就喘，贴完了以后明天就好了，这也是一个误区。然后呢，2020年的指南其实提到了，就是说贴的时候一年的时候的有效率是达到了42%。三年的有效率达到68%。五年的有效率就达到了79%。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1: 随着时间的延长，它是持续递增的这个效果。
0: 对，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就是说，觉得什么人都能贴。其实刚才给大家已经提到了，
1: 要辩证哈，
0: 要辩证。
1: 但这个效果的话，您说其实咱们有研究也说了，就是有效率是多少啊？一年、三年、五年，它是持续上升的。那这个，比方说，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种哮喘的朋友哈，这部分朋友范围还是挺广的。那他们贴了三伏贴之后，在冬天，他这个疾病是会不怎么复发了，还是说变轻了？它是怎么样一个程度的有效果呢？
0: 对，这个贴三伏贴呢，就是相当于是叫冬病夏治嘛。就是说在这类的疾病，它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好发或加重。在夏天的时候它就隐藏起来了。它病症就轻。然后呢，我们采取的一个就是顺势而为嘛。就是敌人撤退的时候，我就加固我的城墙。这个完了以后呢，其实根据多年的这个门诊的经验来看，它第二年的时候它的症状会显轻。有的时候就轻症的它就可能有今年就不犯了。尤其是我们贴敷的很多这种膝关节炎的病人特别怕冷的这种老寒腿，它的疼痛就会缓解。它怕冷的程度也会减轻。
1: 就不是说这个病真的是能给治愈哈，因为您看咱们说的这几类疾病好像都是比较容易前言不愈的这种情况。它是能够减轻您的病症。
0: 对，能够缓解你的病症。
1: 缓解我们的这个疼痛也好哈，哮喘发作呀，鼻炎啊，感冒等等哈，一些不适的情况哈。
0: 对对。
1: 好，我们看一看在燕赵名医堂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想问李主任，他说他已经在头部贴了这个三伏贴了，贴了一次了哈。他说贴完之后皮肤确实有点起泡，他说想问问您这个情况他还能继续贴吗？
0: 就是刚才提到了，如果起的这个水泡的范围比较大，而且有溃破的这种趋向的话，就不建议继续了。
1: 像这样的话是等可能是皮肤对这个药物有一些不耐受。
0: 对，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是对这个药物，它可能是这个敷贴。你看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输液的时候，这个胶布粘上了也会
1: 有点过敏，
0: 过敏瘙痒。对，
1: 所以像您说的，要是不是太严重的，涂抹一些药物哈、啊。如果它好了之后没有这种溃面，咱们可以再中敷。那可能这位朋友想着还是继续去贴呢，是吧？
0: 可以继续。
1: 好，我们再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因为自己年纪比较大了，有多种慢性病在服着西药呢哈，像降压药、降糖药等等降脂药。他说这个敷贴期间跟这个用药有冲突吗？需要停药吗？
0: 不能停药、
1: 这个、没
0: 有，不是需要停药，是必须不能停药，
1: 没有任何冲突，
0: 没有任何冲突。
1: 好，咱们这位老年朋友哈，您的这个问题，我看还有一位朋友问，这个五岁的孩子经常感冒咳嗽，可不可以贴三伏贴？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最小是几两岁，
0: 两
1: 岁以上，
0: 两岁以下的不建议贴敷。
1: 那他这个五岁其实是可以贴的，年龄限制是两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咱们就不建议贴了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没准有朋友问说这个慢性鼻炎，哎呀，贴三伏贴，他问问您真的是有效吗？一般几个疗程能见效呢？这个得长时间来看了是吗？慢性的鼻炎的朋友。
0: 哦，对，像慢性鼻炎的话呢，我们这个贴敷的药物里头可能就会加上一些苍耳子啊、防风啊、香茹这类的、这类的药物，还是效果不错的。刚才也提到了，您还是要坚持三年，然后呢，还是要先去辨证，看看你这个鼻炎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阳虚型或寒湿型的呢？
1: 适不适合贴啊？
0: 对，
1: 另外的话，其实您节目开场就讲了，我们三伏这个头伏、中伏、末伏各贴一次。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还需要加强，是吧？在头伏之前就贴，或者说在末伏之后，我们再来加强贴，也有这样的，贴五次的也有。
0: 对，有这样的，可以。
1: 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他病症的一些严重程度，或者说是实际情况来定的？
0: 对，是这样的。
1: 看来哈，确实这个三伏贴啊，冬病夏治，但必须呢是要辨证施治啊，也不是说每一位朋友都适合的，更加呢不是说能够包治百病哈。我们也提示大家，在选择三伏贴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中医师对您进行体质的辨识，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当然，冬病夏治呢，它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需要大家科学的认识和一个持续不断的有耐心的这样一个坚持疗程化的一个贴敷哈。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中医师李倩。李主任，如果大家在周几哈可以到门诊找到您呢？
0: 大家想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贴敷的话，就要去，就周一，每周一全天我出诊。然后在门诊大楼七楼 A 区718。实际上呢，我们石家庄市包括河北省各大医院都在开展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桥东的这个广大的居民可以就近选择桥东的，比如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 是
0: 他们的中西医结合肿瘤科，然后呢中间的河北省中医院，石家庄市中医院，然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市民们可以就近去选择。
1: 大家其实是不是有可以也可以去咱们综合医院的中医科，比方说有哮喘的朋友，他如果在省二院附近，他也可以去到呼吸科看看他们有没有开展这个贴敷的项目。
0: 有这些科室在开展的这个项目都可以。
1: 目前咱们省三院的话是在咱们中医科开展，
0: 中医科和那个中医特色治疗室都有。
1: 好，咱们附近有需求的朋友啊，咱们可以 就近找到咱们专业的正规的医院进行三伏贴的敷贴，冬病夏治，我们现在啊真的是正当时。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李倩主任的科普和解读，辛苦您了，李倩主任，谢谢，
0: 谢谢。
1: 好，李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你有需要的家人朋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 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0: 赵炳钧也没多加思索，抄起电话来就要北京总统府找袁世凯。袁世凯接过电话来，啊，哦，是治安呐，啊，总统，因为新的事情您知道了吗？啊，总统，您想一想啊，应贵新那可是咱们自己人呐，要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够放过，总统您想一想，今后谁还为您办事儿啊？啊啊！总统，大总统！赵炳钧再怎么喊，那边没声了。袁世凯啊，早把电话给挂断了。赵炳钧只好放下电话，转身坐在椅子上。他也就是刚刚坐稳，哎呦，就是一会儿功夫就觉得自己头发根发炸，浑身冒冷汗，一掌饥饿用这手啊一劲拍自己脑门子，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怎么能够给袁大总统打电话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嘿，赵炳钧心里明白，袁世凯那是手毒心狠呐、啊，不管你是什么人，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今天怎么这么糊涂，打了这么一个电话呢？看起来我赵炳钧要引来不测之祸。哎呀，这要是过几天袁大总统派人来到天津，那还不要了我这条命吗？嗨，把赵炳钧给吓得呀，立刻命令卫兵是严加防范，他自己呢也吃不好睡不宁。过了几天又一想，哎，我毕竟跟随总统这么多年了，说实在的，自打他小站练兵的时候我就追随他呀，我赵炳钧也算是给袁大总统立过功的人呢，要不是给他立那么大功劳，他能够受给我勋衣卫吗？怎么能够就因为我打一电话说了两句他不顺耳的话就派人要我的性命呢？不会的，赵炳钧呢是一阵害怕一阵给自己解心宽，一直过了一个多月没事儿。哎呀，我说的呢，大总统也得看看我是谁呀，跟随大总统这么多年，我立过那么多功劳，哪能够就不念旧情，真是因为打一电话就跟我翻脸，不可能嘛，看起来啊我是庸人自扰之。正想着呢，电话铃响，赵炳钧抄起电话来一听，是袁世凯打来的电话啊，大总统，大总统啊，呵呵呵，治安呐、啊，哎呀，这些日子你怎么也不来个电话呢？啊，大总统，我这些日子身体不爽。哦，身体不爽啊，是不是我派个大夫到天津给你看看病去啊？啊，不用不用，谢谢大总统，谢谢大总统。嗯，那你就多多保重吧。啊，电话又挂上了。这下赵炳钧更放心了。我说的嘛，大总统哪能够跟我如此绝情呢？大总统身边还有谁呀？我赵炳钧可以称得起是大总统的左右手啊。当初他一创办巡警的时候，我就是警察局的局长，就是嘛，我这是太多虑了。看看这一个来月这样子，在家里憋得我也够呛了，干脆今天晚上啊，我出去听听戏去。赵炳钧这么一高兴，当天晚上出去还听了一出戏，回来的时候命令卫兵，今天晚上你们也不要值班了，这些日子你们也够辛苦的，都休息去吧。卫兵一听放假了，全都走了，赵炳钧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就刚刚走进办公室，就觉得情况不对， 听见外边擦擦擦有人走路的声音。赵炳军回头一看，唰，门开了，从外边蹭蹭窜进来两条彪形大汉，脑袋上戴着礼帽，身上穿着灰大褂，鼻梁子上架着墨镜。这两个人是步步紧逼，赵炳军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退到椅子这儿，腿一软，扑通坐下了。站在左边这穿灰大褂的伸手从兜里边掏出了一个小药丸，摆在赵炳军的面前，吃了吧。
1: 啊，什么东西？
0: 你还不知道吗？这是原始秘方逍遥自在丸。
1: 啊，
0: 把赵炳军给吓得呀，立刻就瘫在椅子上了。赵炳军过去那也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呀，就这种逍遥自在丸经过他的手发出去多少啊，害死了多少人呢。今天袁世凯居然派人给他也送来这逍遥自在丸了。赵炳军看着逍遥自在丸，眼泪下来了，心里暗暗叫着，袁世凯呀，袁世凯，我赵炳军跟随你多少年了，从你小站练兵的时候，我赵炳军就追随于你呀。你创办巡警，我赵炳军是第一任警察局的局长，我给你办过多少事，立过多少汗马功劳啊，到现在怎么着你就这样不念旧情，因为我打电话说错了一句话，你就派人给我送来这种逍遥自在丸要我的命吗？哎，也是我命该如此啊，这也是我赵炳军助纣为虐的下场。赵炳军明白，送来就得吃啊，一边流着眼泪看着这逍遥自在丸发愣，站在两边的灰大褂不干了，时间太长了，等得不耐烦了，吃吧。嗯，还等着我们两个人下手吗？
1: 不不，我要被水。
0: 哼，右边这个穿灰大褂的伸手从兜里边掏出一个小水葫芦来，早给他预备好了，吃吧。到了这个时候了，赵炳军牙一咬，横下一条心，一跺脚，一闭眼，颤巍巍拿起这个药丸往嘴里一放，吞吃下去。两个穿灰大褂的眼瞅着他把药丸咽下去了，这才转身出去，把门又重新带好。他们走了以后啊，过了一会儿，赵炳军就觉得胸口发闷，腹内绞痛，扑通一声趴倒在地，七窍流血，中毒身亡。那么袁世凯现在干什么呢？袁世凯啊，正领着自己手下的这些心腹们在中南海里边坐着画舫，是游湖赏月。他那个意思呢，你们这些人过去都给我立过功，现在我当成正式大总统了，我也没有忘记你们。虽然说10月10号那一天我大摆筵席宴请了你们，那还不算，你们这些人我要特殊的优待，所以今天晚上把这些人特意传进总统府，坐着画舫要游湖赏月。来的这些人呢，也无外乎像什么段祺瑞、杨度、唐在礼、陈仪，也是这些人。在这个画舫上摆好了丰盛的酒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在推杯换盏之际，突然间就听见从那边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2: 了一艘汽艇。
0: 大家回头一看，只见汽艇上边影影绰绰站着两个人。这几个人觉得奇怪，有什么事情了？还是总统又请来什么人了？
2: 功夫不大，汽艇靠近了画舫，从汽艇上上来两个人。头一个是袁克定，后边跟着的是侍卫官陶树德。这两个人的突然出现，肯定又有重要的事情。袁克定来到桌子跟前，父亲，
3: 啊，有事儿吗？
0: 赵秉钧七窍流血，暴病身亡。
3: 啊，这几个人呢，全都傻了。再一看袁世凯，袁世凯是故作姿态，本来拿着筷子呀，刚要夹那海参，听完这句话，咔嚓，他把这筷子扔桌上了，双手一扶桌子，站起来了，瞪着两只大眼问袁克定，你说什么？
0: 我治安叔七窍流血，暴病身亡。
1: 哎呀，治安哪，治安哪，这是从何谈起的？哎呀，这不是要夺取老夫的一只膀臂吗？哎呀，
2: 我他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一边哭啊，一边用着眼睛的余光看旁边这几位，一瞅旁边坐着这几位啊，一个个

0: 坐在那儿，全都呆若木鸡。段祺瑞紧咬着嘴唇，皱着眉头，杨度是冷汗涔涔。唐代理胆儿大点儿，伸手啊，直糊了自己腿肚子，腿肚子全都转筋了，吓得这些人心里明白啊！一听说赵炳钧死的这个症状啊，不用问呢，那准是得逍遥自在玩呢。这些人都跟随袁世凯多年，谁不知道这逍遥自在玩的厉害呀？又一想，赵炳钧是何许人也呀？跟随袁世凯这么多年，袁世凯曾经对他受过勋衣卫呀，那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人呢，怎么连赵炳钧这样的人都给害死了呢？唉，一个个啊是胆战心惊。袁世凯止住了哭声，可定父亲，你赶快拿2万元去趟天津，对赵炳钧一定要重礼厚葬，等我写下挽联一同带去。是，等袁克定跟陶树德两个人坐上汽艇，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走了以后，袁世凯又端起酒杯里看了看旁边坐着的这几位，哎，列位，列位，干！这几位心里话还干什么呀？这酒还能再喝吗？不过一看大总统酒杯已经端起来了，也不敢不喝呀，一咬牙端起酒杯来，一扬脖全灌下去了，也不管这酒啊是从什么地方下去的，再吃什么菜，也甭管是海参呐，还是燕窝呀，还是鱼翅啊，全不是滋味了。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宣布散席，这些人赶快告辞，退出了总统府。出来以后，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是心照不宣。看起来呀，今后办事说话都得加点小心呐。别看是民国了，跟有皇上那年头也差不多，这就叫做伴君如伴虎。万一有点差错，惹恼了大总统，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呀。过了几天，袁世凯派人又去找内阁总理熊希龄。熊希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啊，急急忙忙来到总统府，进入袁世凯的办公室，抬头一看，袁世凯满面春风等着他呢。哦，丙三呐，来来来，请坐请坐。大总统，您有什么吩咐？哎，丙三，坐坐啊。今天嘛，把你找来，有件事情要和你商议商议。大总统，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刚说到这儿，侍卫官陶树德进来了，报告大总统，有客来访。啊，哪儿来的客人呢？哦，是日本公使馆来的。哎，他们要来也得事先打个招呼，怎么说来就来了，真是岂有此理。你看看，丙三，又有客来访，咱们，哦，大总统，既然有客人，我先告退吧。不不不，丙三，你等着我啊，我去去就回，你就在这儿等着我，稍不等片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说着话，袁世凯转身走了。熊希龄坐在沙发上等了一会儿，越琢磨越奇怪呀。按照一般的常规，外国使节要见大总统的话，起码前3天就得打招呼，怎么这么巧啊？大总统找我有事儿，张嘴刚要说，日本客人来了。这事儿可太奇怪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大总统的办公室啊。 不经过大总统的允许，任何人不准私自闯入。今天大总统怎么一反常态，这么放心呢？让我一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他。哎呀，恐怕其中有诈。熊希林也不敢走啊。大总统吩咐了，就让他在屋里等着。熊希林坐不住了，起身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走着走着呀，走到袁世凯的书案跟前，熊希林低头一看，哎，就发现书案上摆着一份秘密文件，上边有7个大字，是热河行宫盗宝案。熊希林心里有鬼啊，因为他过去任热河都统的时候，曾经拿过行宫里边的珍宝，一看见这个热河行宫盗宝案，立刻想到会不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赶快上前把这个秘密文件打开一看，哟，上边写的就是告发熊希林在热河行宫盗宝的案件啊。可把熊希林给吓坏了，难道说大总统真的要杀我吗？不对呀，大总统要杀我的话，怎么会让我自己看这个案卷呢？不是杀我，那么大总统到底要作何打算呢？就在熊希林看这个案卷的功夫，听见外边有人弹奏一声，熊希林知道大总统回来了，赶快把这份文件摆好，蹭蹭两步来到沙发这儿，他也就刚刚坐稳，唰，门帘一挑，袁世凯从外边进来了。啊，丙三呐，让你久等了啊！哎，丙三，你的气色不好啊，嗯？是不是有病啊？熊希林吓得打了个冷战，噌站起来了。哟，是不是也要给我那逍遥自在丸吃啊？不不，大总统，我没病，我身体很好，我身体很好。
1: 哦，不不
0: 啊！说着话，袁世凯走到书案这儿，落座以后，低头看了一眼桌上的案卷，抬头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熊希林。就这一笑啊，吓得熊希林浑身直出鸡皮疙瘩，笑跟笑不一样啊，一般人笑都是眼犄角往下耷了，嘴角往上翘，袁世凯这一笑啊，眼犄角往下耷了，嘴角也往下耷了。再一看他这两只大眼，是目露凶光，暗藏杀机。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早在2000多年前，当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还穿着毛布，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穿着棉布，埃及人穿着麻布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能够利用织机批量

0: 生产绚烂如云霞的五色云锦，并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以一种柔美的力量征服着世界。古郡巨鹿自古便是水泽之乡，纺织重镇。从炎黄时代开始，这里的人们便遍植桑麻，广产绢衣。西汉时期，古郡巨鹿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纺织基地之一。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两汉时期，咱们河北地区啊，种植了大批的桑树，蚕丝业呢也十分的发达。史书中记载啊，当时河北平原桑树遍地，以至于荒年时呢，可以用这个桑葚来充饥。袁绍在河北的时候呢，还曾经用这个桑葚来充军粮的。汉代河北区域纺织丝麻的手工作坊也非常普遍。文献中有记载啊，一夫不耕或受之饥饿，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样的说法。
0: 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葡萄锦、散花绫就产自巨鹿，手工织锦也成为了流行于西汉年间的独特纺织技艺。出身于巨鹿织布世家的陈宝光妻善于革新创造，改进了提花织机，对于中国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根据《西厢杂记》的记载，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宋人呢，用到了两种织物，一种是葡萄锦，一种是散花绫。织绫人呢为巨鹿陈宝光的妻子，用了120镍的织机织成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布。这一匹布当时市值1000000，可见呢织造的这种织物是非常名贵的。
0: 受陈宝光妻影响，从雄汉到盛唐，手工织锦技艺在巨鹿得到了迅速普及。大诗人李白路过巨鹿时，就写下了“骚丝鸣鸡柱，百里生香闻”的诗句，记录下了巨鹿手工织锦产业的盛况。元末明初，织造业用料从丝织过渡到了以棉织为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工织锦也逐渐成为了民间消费品。这种古老的传统手工纺织工艺穿越千年岁月，依然充满生机。如今邢台巨鹿的刘耀强、邱静双夫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手织汉锦的传承人，他们一边从传统手织汉锦中寻找借鉴，一边不断革新纺织技术。为了让古老的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下去，刘耀强和邱静双夫妻二人也做了很多尝试，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织户形式，带动巨鹿及周边成千上万农村妇女在家门口从事手织汉锦加工，着手研发面向少年儿童使用的手绘扎扎织布机，与景区合作开设织织馆，走出一条手织汉锦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之路。刘耀强说，他们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汉机织汉锦，穿越千年时空，重现千年华美。邢台大陆古纺布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耀强：
2: 我们计划就是建一个大陆织造坊，它这个研究方向就是恢复它的这个散花绫和葡萄锦，就是让这个西汉时期巨鹿一代的这个丝织品恢复出来，再现它的这个当年那种风采。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朝饮， 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4: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呢，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他最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典故胡服骑射。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赵武灵王。
1: 要说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还得先从赵国第四代国君，也就是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讲起。赵肃侯在位期间有哪些政治主张？他给儿子赵武灵王留下了怎样一个国家呢？
0: 赵肃侯赵宇，他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执政期间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搞好了和齐国、楚国、魏国之间的关系，还加强军备，修筑南长城，为都城邯郸建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赵肃侯放眼望去，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逐渐强盛起来的秦国。恰巧这个时候啊，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就来到赵国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合纵战略。赵肃侯和苏秦那是一拍即合呀，他就重重地赏赐了苏秦，又交给他游说各国的重任。苏秦不辱使命，说服各国一致同意签订合纵盟约，就建立了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推选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的相印。哎，也只可惜这各个国家都藏着自个儿的小心思呢。这个联盟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啊，还是被秦国的小恩小惠就收买了，逐个就被击破了。这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合纵抗秦土崩瓦解，赵肃侯的强国梦也就没能实现。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了，他的儿子赵雍于公元前325年即位。话说赵肃侯在位的时候，魏齐两国已经自称为王了，后来秦国、燕国和韩国也相继称王。大臣们看着这国际形势一再变化，就劝赵雍啊尽快称王。赵雍却说，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赵国

0: 曹刘，宣布称王，后世称他为赵武灵王。后来燕韩赵魏楚五国结成联盟，跟秦国较量了好几次，全都落败了。秦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壮大，短短几年的功夫，秦国是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是势不可挡，而赵国呀却是损兵折将，节节败退。赵武灵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认识到，赵国如果不迅速强大起来，那很可能在各国兼并战当中就被吞并了。因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赵国的北边和燕国相接，东边呢和东湖相连，西边同临湖楼烦接壤。他们这些个呀都是游牧部落，靠打猎为生，经常用骑兵侵扰赵国的边境。另外中山国处于赵国的腹地，赵国和秦国也只有一河之隔，所以说呀，赵国是处于四面征战之地，随时都可能燃起烽烟。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召开了研讨大会，把大臣们叫到一块儿研究对策，这一心变革图强。大会开了整整五天，大臣们也绞尽脑汁献力献策，可是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哎，这世界那么大，赵武灵王决定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去寻找一下治国的灵感。
1: 内外交困，赵武灵王如何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改革之路因何举步维艰？
0: 赵武灵王说干就干，他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足迹踏遍了赵国各地，最后在与胡人交界的边境找到灵感了。他看到赵国边境线上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的是窄袖短褂，下身穿的是细裤皮靴，那叫一个利落干练。骑兵们身跨战马，背插大刀，腰间系着胡箭，可以边跑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是武器比胡人优越，人数呢比胡人也多，可是跟对手比起来，这战斗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原因就是行动太笨拙了。赵国打仗的时候用的什么呀？笨重的战车，每辆车的标配是三个军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手拿戈戟。这三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出点状况的话，那就会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再加上将士们都穿的是宽袍大袖的衣裳，披着笨重的盔甲，所以动作迟缓，是非常的不灵便。哎，赵武灵王脑子里边就噼里啪啦的就冒出了火花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学胡服，习骑射，训练骑马射箭的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虽说赵武灵王下定决心要变革，可这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一回到都城邯郸，他就先把最信任的两个大臣肥义和楼缓叫到跟前，把自个儿的顾虑呢说给他们听。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赵武灵王点一赞，说大王这个主意是真不错，您呐别犹豫了，想想尧舜禹当年他们呢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呀。想过去看今朝，这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那就得高瞻远瞩，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儿呢？肥义的话给赵武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干就干，立马就打算颁发改革令。哎，肥义和楼缓就赶忙就劝他说，大王您先别着急，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您先带个头，您穿上胡服让大家先适应适应。于是肥义命人赶制了几套胡服，在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闪亮登场了。哎，可是没想到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哎，说赵武灵王今天穿着衣服也不伦不类的，怎么看都不符合这一国之君的身份。我再一听赵武灵王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大臣们更是纷纷投出了反对票。在这群人里头，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亲叔叔啊，

0: 当众跟自个儿唱反调，那赵武灵王又该怎么接招呢？公子成是赵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可是这老头呢，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又是一倔脾气。自从这胡服骑射这话头一出啊，就整天说风凉话，而且呢还装病号不上朝了。同时呢，他还放出话来说呀，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安定团结，这可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啊。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哎呀，实在是大逆不道，简直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些反对者找到靠山，纷纷就站在了公子成的大旗之下，这些个宗室贵族们就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反对势力。
1: 赵武灵王打定了主意要革新，可是遇到这样的难题，他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仔细一琢磨，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软改革。那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呢？
0: 赵武灵王心想，要顺利推行改革，先得拿下反对派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他考虑再三，先派人去公子成那儿啊，转达自己的意图。可这个倔老头，嘿嘿，压根儿不为所动，把赵武灵王派去的人给撵走了。赵武灵王一看没辙呀，得了，就只好亲自出马，带上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他呢，在病床边就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叔叔啊，你看，咱们赵国四面，那都是强敌环绕，一点火星子啊，都能烧到家门口。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咱们的士兵换上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组建轻装快马的骑兵部队，保卫国家安全。您呐，得理解我的难处啊。”公子成没说话，可脸色明显好多了。赵武灵王趁机呢切入主题说了，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那些旧观念和旧礼法，只要咱们带头穿上胡服，那老百姓的观念啊，就会随着咱们改变过来。现在敌人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咱们呢，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够和他们抗衡啊。更何况，以前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经常是侵犯咱们赵国的领土，掠夺咱们的财富。咱们这回改穿胡服了，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更是要报中山之仇。难道您甘心让咱们的赵国永远被动挨打吗？赵武灵王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的话，终于把公子成就给说动了。到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上胡服上朝了。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些顽固派迟迟不肯接受。赵武灵王看他们呀，嘿，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给他们这些人下了最后的通牒，要么穿胡服，要么掉脑袋。这些人一看大势已定，慌忙向赵武灵王谢罪，穿上了胡服。紧接着，赵武灵王便向全国颁发了胡服令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此，赵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穿起了胡服。
1: 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竞争图存，创新精神如何启迪后人？
0: 赵国的内部思想统一了，赵武灵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在全国设立了多处养马场，又在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元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部设立骑驿。赵武灵王啊，解散了那儿的步兵和战车合编的部队，利用广阔的草原蓄养战马，而且还征集当地的牧民入伍，把他们训练成精锐骑兵，守卫边防。赵武灵王在内地也开辟了不少训练场地，

比如都城邯郸的西北部就有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训练场位于赵国公园附近，西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骑兵南北驰骋，经常向西部的山丘是拉弓搭箭，一根根箭就伴随着响声插进了土丘当中，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儿叫做插箭岭。在插箭岭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巨大的铸箭炉，就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足等兵器。现如今赵院公园里边还有插箭岭的遗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呀，兴许还能够从插箭岭捡到一些铜铸的箭头。赵武灵王呢还经常到训练场观看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啊就登上东面宫院中的梳妆楼观看训练。训练场上经常是战马长嘶，杀声震天，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赵武灵王还在邯郸城的南部铸造了一座讲武台，定期去教阅军队观看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城里最出名的丛台就是赵武灵王修筑的大型宫院建筑。据史料记载啊，古时候的丛台建筑群当中最高的建筑足有300尺，因为众多高台连在一块儿，所以就叫丛台。各台之间通过回梁过廊互相连接，错落有致，正因为它的建筑宏伟和装饰精美而名扬列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丛台多次毁于战火，如今咱们看到的丛台已经不是原貌了，只剩下了一座孤台，也引得历代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儿是凭古怀今。直到今天啊，丛台依然是古城邯郸的文化地标。咱们言归正传，赵武灵王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训练出了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加强了向外抗衡的军事实力。从公元前306年开始，赵武灵王对外出击，赵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北至燕代，西至今天的内蒙古脱县东北部包头市的西北部，成为了能与强秦抗衡的大。赵国也迅速跨入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成为改革图强的代名词，作为邯郸成语典故，在邯郸河北乃至全国早已是家喻户晓。这正是武陵豪气高入云，革故鼎新世绝伦，胡服骑射成大业，千古雄风说到今。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

0: 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6: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6: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咦，宝贝，
9: 我不要。
10: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9: 不要。
10: 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11: 三年就能美白，
12: 妈，咱买一个吧。
13: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小气鬼。
10: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4: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5: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4: 这不是钱的事儿。
10: 我不喜欢
16: 小雪呀，
10: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6: 妈，
10: 我真的了解她吗？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她受到丝毫伤害。
13: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0: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3: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0: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4: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10: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10: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17: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18: 我是一枚电池，在我小小的身体里有巨大的能量，我可以幻化成光驱赶黑暗，也可以推动风扇送出微风。我是一枚电池，能量枯竭的我只能接受被抛弃的命运，但这不算完，我体内的重金属和电解质废

0: 会让这片土地遭受诅咒，人类会为他们的始乱终弃付出代价。我是一枚电池，虽然我体内已没有电能，但人类把我和同胞们集中起来为我们养老，我可以发挥余热，让世界更美好。
1: 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学会垃圾分类，让反派变为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

0: 天照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

0: 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他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他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

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走进旷世名伶梅兰芳的传奇人生。梅兰芳，名兰，字婉华，1894年10月22号出生于北京李铁拐斜街45号，祖父梅巧玲是同光13绝之一，父亲梅竹芬也是很有天赋的京剧旦角演员，母亲杨氏是著名武生杨龙寿的女儿，伯父梅雨田精通戏曲音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梅兰芳走上京剧之路，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不幸的是，梅兰芳4岁丧父，15岁母亡，基本是由伯父抚养成人。开始他是跟伯父学戏拉胡琴儿，梅雨田又介绍陆三宝给梅兰芳说戏。虽然自幼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但他一开始似乎并不是梨园世家的宠儿。

8岁开始学戏时，一出旦角三娘教子的唱久久不能成诵，气得老师甩下一句祖师爷不赏你这碗饭之后拂袖而去。老师的话虽然刺耳，但梅兰芳却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磕头作揖央求人家。

九岁时，梅兰芳师从吴灵仙，吴灵仙对梅兰芳倍加关切，悉心教导。良好的启蒙教育加上非同寻常的刻苦认真，使梅兰芳一步步走进了艺术的殿堂。十岁时初次在广和楼登台演出《天仙配》，从此他开始真正走上了京剧这条路。1913年，他首次到上海演出，在四马路大兴路口丹桂第一台演出了《彩楼配》《玉堂春》《木柯寨》等戏，出来上海就风靡了整个江南。当时李向坚有句俗话，讨老婆要像梅兰芳，生儿子要像周信芳。

梅兰芳先生吸收了上海文明戏、西式舞台、灯光、化妆、服装设计等改良成分，返回北京之后创演时装新戏《孽海波澜》，第二年再次来到上海，演出了《五花洞》《真假潘金莲》《贵妃醉酒》等拿手好戏，一连唱了34天。

从1915年到抗日战争前夕，这是梅兰芳艺术活动的中期，也可以说是他创造力最为旺盛的年代。由于时代的深刻变化，梅兰芳力图使自己的舞台艺术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他连续排演了一些时装新戏，把崭新的文化冲突带入了京剧，对京剧表现当代题材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他还致力于古装新戏的创造传统剧码的整理和历史剧的编写。在这个期间，他可以说完成了京剧旦角艺术的重大革新，而他的舞台艺术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京剧《洛神》的上演，代表着梅兰芳的京剧改良走上了一个新的领域，京剧进一步由俗变雅，其台词多用《洛神赋》中的词句，其舞蹈、造型、音乐都极其讲究。梅兰芳扮演的洛神妩媚冷艳，若有情若无情，达到了欲笑还贫，醉断人肠的境界。

1930年春天，梅兰芳率团赴美，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使京剧艺术在地球的另一边完全迥异的文化氛围当中获得了承认和欢迎。在此期间，他被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梅兰芳在美国百老汇的首演剧目是《汾河湾》。一个叫杨秀的女士出场，用英语介绍完剧情之后，忐忑不安的梅兰芳在西方的第一次亮相开始了。在灯光下飘飘走动的她，在台口来了一个亮相，她是东方的贵族，腰身的美丽，手指的细柔动人，都是博物馆内很少见的雕刻。台下观众紧张地忘了拍手，他们似乎每个人都随着马可波罗到了北京，神魂无主。一位学者在追忆这一夜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这一夜，梅兰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一夜，梅兰芳真正地走进了美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威胁华北，梅兰芳举家南迁去了上海。在上海，他亲身经历了128事变，爱国情切，编演抗金兵，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0: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梅兰芳也从上海回到北京参加了这次大会。回到北京之后，梅兰芳准备重新拾起自己钟爱的京剧艺术。由于多年没有开唱，梅兰芳的嗓子有些沙哑，于是梅兰芳把管家李春林叫来，让他去找江凤山给自己拉胡气儿、吊嗓子。江凤山先生回忆说，
1: 当时我这个也没啥吊嗓子，那嗓子很不好，沙哑，吊毛挺矮。我琢磨怎么办啊，我就一点试着来，特矮的吊门唱一段，唱了10天8天，我觉得咱有点亮音了，我妈我再长一下，我又给长一下，就这样一直叫个2-3个月，他嗓子出来了。他嗓子出来以后呢，这个总理就找这个到50年，总理就让你成立一个梅兰芳剧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你要各地去演出去，把你的老战友和老伙伴全请回来，这么着。
0: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关怀尊重使他非常感动。1950年，梅兰芳全家搬回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
2: 我辛辛苦苦的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了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我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综合我50年来的艺术实践，我能以告诉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们，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的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0: 这样一个为人所敬仰的京剧大师，把儒家的中庸之道运用在京剧里，他深因过犹不及的道理，做人做事永远留着体面。

在民族危难的岁月里，梅兰芳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抗战期间，由于长期停演，梅兰芳的经济陷入困境，他先卖掉北平的住宅，后靠卖画甚至典当度日。但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他仍然坚持每年给梨园工会寄钱，接济那些贫困的同行。抗美援朝战争中，梅兰芳和很多老艺人一起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去慰问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国后又参加了慰问团，到各地去慰问人民解放军。1955年4月，中央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为梅兰芳和周信芳两位先生联合举办了他们的舞台生活50周年纪念。在这50年中，梅先生以创造性的劳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1961年5月31号，梅兰芳率领剧团到北京西郊的中关村，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了《穆桂英挂帅》。

在中关村的这次演出，谁也没有想到，成为了梅兰芳自1904年第一次登台以来，在舞台上进行的最后一次演出。因为2个月以后，梅兰芳感到胸部不适，随后卧病在家。

家，然后又转到北京一所医院住院治疗。8月5号的上午，听到这个消息的周恩来总理赶到医院，他对梅兰芳说：“我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得了心脏疾病，住院治疗，我特地赶来看你。”梅兰芳望着这位一直关心着自己工作生活的国家领导人，心里充满感动。这大热天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1961年8月8号凌晨5点，梅兰芳的心脏病急性发作，医务人员进行全力的抢救，但是一代戏曲艺术大师还是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为了能将大师的梅派艺术更好地传承下去，弟子们收拾起悲痛的心情，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艺术作品创作中。2003年，一出精心打磨的京剧交响巨诗《梅兰芳》，用充满诗意的表达，将人们对大师的种种惊叹艺术地呈现在舞台上，给观众一种叹为观止的惊喜和感动。交响巨诗《梅兰芳》引起巨大的轰动，被戏曲界认为是一种很高的艺术体现，是戏剧创作，特别是京剧创作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梅兰芳先生，一位令我们感到亲切又敬仰的大师，用了精妙绝伦的艺术成就以及艺术追求当中表现出的高尚人品，造就了色彩斑斓的戏曲人生。他的戏曲理论也与前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戏曲理论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理论体系。他对中国戏曲的发展和走向世界所做出的贡献将永在戏曲史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他们都给我们看到了，虽然在历史长河当中，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像一滴水珠一样，那么一瞬间，但是一个人毕生的追求，一个人的骨气，一个人的精神，那是能够跨越时空，那才能够创造出永恒不朽的传奇。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0: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 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1: 妈，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爸爸，妞妞，
2: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3: 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9: 真是
10: 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

0: 证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0: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1: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1: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

0: 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师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得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3: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1: 啊！
3: 你看，
1: 哎，
3: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4: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了。

0: 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2: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2: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2: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1: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2: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2: 跟大爷我进来。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大伯子，大伯子，
4: 大伯
1: 子，来了来了。
5: 大爷，您喝茶呀？
3: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1: 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2: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2: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0: 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妞，你说带什么？
1: 带着，带着。
0: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
1: 来，他
0: 过
1: 来，
0: 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0: 哦，16，巧了，大爷我也6。
1: 您才16啊？
0: 我6636。
1: 哎呦，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4: 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2: 对
0: 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 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4: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4: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4: 啊，
0: 给你想。我能怕他？
4: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4: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4: 非抢不可
0: 啊！
4: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4: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4: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4: 要抢？
5: 他抢谁呀？
4: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4: 嗯。
5: 妈呀！
4: 哎，
5: 我快点。
4: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4: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4: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4: 问他爹。
5: 哎，
4: 他爹讲什么？
5: 哎，
4: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4: 干什么呀？
5: 我吹他头了王八货。
4: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打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哎，老了，
0: 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4: 嗯，
0: 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了
0: 啊。
4: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来
0: 全
4: 够
0: 啊！
4: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4: 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0: 劝架呢。
1: 嗨，
0: 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0: 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1: 不敢当。
3: 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这是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0: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0: 嗯，
5: 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5: 气闷，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咋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上上上，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宝剑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杆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短说。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1: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了。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2: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2: 岂有见笑之理。
3: 若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弟。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小心
1: 呀。妈呀，
2: 哎，
1: 您快来呀。
2: 啊，
1: 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
2: 嗯，
1: 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2: 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比拳呢，
2: 嗯，

0: 可丢俩萝卜干呢。
1: 真是你辛苦了。
2: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2: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吧。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婶奉送另外的。
0: 好，您送给她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子呢？
0: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0: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
0: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0: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0: 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
3: 不看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3: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1: 你去呀。
3: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1: 走开。
3: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干，早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3: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5: 哟，少陪您了。
6: 妈妈，亲坐。
5: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6: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5: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6: 怎么样呢？
5: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6: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5: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6: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5: 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6: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4: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3: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7: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1: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3: 安奈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1: 愿意了？
3: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你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改造去了。
7: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0: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0: 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经过国际形势的启迪，朱自强深刻感受到发展工业对巩固国防的重大意义，并一改往日的调皮顽劣，白天从事劳动，晚上接受夜校和父母的教育启蒙，在个人努力和父辈帮助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在77年恢复高考后，作为第三批学生参加高考，顺利地考入北京某高校化学系读书学习。日月如梭，一晃来到了1983年，朱自强大学毕业，顶替了父亲朱守仁的工作岗位，成为永安水泥厂新一代化学工程师。
1: 小周，小心！
2: 哎呦，我的周大工程师，你可慢着点，你是咱们厂的宝贝大学生，要是砸坏了你，我可咋向厂长和周老技术员交代？
3: 哎，没事的，张大哥，是我太不小心了哈。
4: 交代什么交代呀？天天毛手毛脚的，摔坏了东西，把它扣厂里抵债。
3: 哎，爸，你咋来了？周大哥，
5: 嗯，是我叫他来的。哎，来来来，都去我办公室，咱们啊，开个短会。
2: 周大哥，好久不见您了，退休生活怎么样啊？
5: 他呀，退休后天天闲得发慌。哎，等等，你们这辈分咋论的？
4: 啥辈分呢？
5: 哎呦，你仨的辈分啊！哎，让我捋捋啊。小周啊，你叫小张什么？
3: 叫大哥啊。
5: 啊，小张啊，你叫老周什么呢？
2: 我叫周技术员大哥，这些年不都这么叫的吗？
5: 哦，小周叫小张大哥，小张叫老周大哥，然后小周叫老周爸。哎呦，好家伙，你们仨这辈分够复杂的呀，各论各的呀。
4: 哎，我说大丈夫不拘小节，行了，老杨，别耍贫嘴了。不是说厂领导去省里开了会，是有什么事儿要和大家说吗？
5: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事儿。新厂长啊，让我向你们这些老干部传达一下，征求一下大家意见。
3: 对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杨叔，搞得这么神秘。我那天还问厂长来着，厂长居然和我说小孩别管，可气死我了。
5: 小孩别管，你现在也不小了，小平同志画了一个圈，咱现在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浪潮，省里是想让咱们厂探索一下新的经营模式。
2: 新的经营模式？就是现在报纸上一直登的那些吗？
5: 差不多。安徽凤阳小岗村给全国人民打了个样，现在全国各地啊都在探索承包责任制呢。
4: 哎呦，我还以为主要是农业领域呢，怎么这么快就发展到工业了？
5: 农业取得了成功，就想让工业也借鉴一下嘛。其实咱福建挺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局部地区也有推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中途停止了而已。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领导们是要正式推行新政策了吗？
4: 现在就落实吗？这么快啊？
5: 啊，那没有那没有，哪有这么快呢，还是要慎重一些。毕竟工业关乎民生和国防，一旦急于求成，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不过改革势在必行，但也不能冒进。省里啊是想先讨论出方案，然后小范围试验，确定没问题了再进行大规模推广。
4: 这点我赞同。那通知我过来是，就是传达一下这个精神。

0: 哎，想得美，叫你是来干活的，别以为退了二线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厂里的事还是需要你的。
1: 厂领导都还没讨论好呢，你让我干啥活？
0: 责任制改革的核心是发展市场经济，引入市场，打破计划经济的弊端。
2: 那
0: 省里啊，是考虑咱们现在有的水泥产品用途比较单一，往往都是为某个大工程量身定制的那种，缺乏一种可以面向市场面向民生的优质产品，希望咱们先组织突破一下技术。
2: 嗯，就是让我们打造个自己的招牌。
0: 哦，对，就是招牌产品，方便以后面向市场嘛。老周，你是老技术员了，自强又是北京的大学生，你们父子俩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研发一款面向市场领域的优质水泥，来配合生产方面的改革呢？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好，这个应该没问题，反正我现在提前退休，天天闲着没事干。
0: 哎，那就好，你们父子俩加油啊。哎，小张，别睡了，每次开会你都睡，听到没有啊？你要去配合小周搞生产了。
3: 啊，开完会了。杨队，您说的那些制啊责啊的我听不大懂，反正我是听上级指挥，您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哎呦呦呦，你说说你这个人。
1: 我说秀英啊，今天这个肘子有点咸了。
4: 不爱吃，不爱吃拉倒，不爱吃给我端过来。
1: 哎，别别别别，
2: 妈，今天这个肘子确实有点咸了。
4: 啊，真的咸了吗？你可别齁着，妈去给你盛碗汤。
1: 哎呀呀，这差距。自强啊，今天你杨叔说的新型水泥你有啥想法没有啊？
2: 现在水泥产品确实太过单一，很多都是前几年修建军工设施而研发的特种水泥，那些水泥使用周期长，抗腐蚀性好，但早期强度差，一般浇筑以后一两个月才能达到硬度标准。如果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话，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合适。
1: 哎，你说的这个我好像听过，你是想研发那种早期强度高的早强水泥吗？
2: 对，我读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早强水泥凝固时间短，3到7天就能达到设定强度的80%，适合现代化城市发展，而且速干能力也强，很符合城市化要求。
1: 嗯，这的确是一个方向，不过早强水泥也有缺点吧？我记得早强水泥抗海水侵蚀的能力就不太好啊。
4: 哎呀，老周，你这个笨蛋，又不是修沿海大堤，要什么抗海水侵蚀？你在城市里修条大马路，难道还怕海水冲刷吗？现在改革开放啦，节奏也越来越快，你修一条便民路，用早强水泥一周就能通行，用普通水泥晾干都要2个月，那多耽误事儿啊。
1: 嗯，也是啊，市场是多元化的，有不同的需求，要结合具体问题，不能一成不变。嗯，我觉得自强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你已经是大学生了，具体研发的问题
2: 我会查一下相关资料的，在组织厂里开展研发。
5: 杨叔，
0: 怎么了小周？
5: 新一代水泥已经有眉目了，我想研发早强水泥。
0: 早强？哦，也对，早强水泥啊，速干早期强度高，应该会受市场欢迎的。
5: 就是不知道销量会怎么样。
0: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啊，各地都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用品的需求猛增，只要市场化一放开，估计啊订单会多到供不应求的。
5: 真的假的杨叔？你可别骗我。
0: 哎呦，这又不是我瞎猜的，这是省里展开的市场调查的结果。省里还说了，新产品研发要快，经费省里

0: 怎么了？又失败了吗？
1: 对，这都失败40多次了。
0: 新产品研发，没办法呀。
2: 小周啊，你是大学生，我不太懂。我想知道，为啥大家用的都是石灰石、粘土啥的，人家美国研究的水泥，怎么就比咱们的强度高、硬度好呢？
0: 他们的配方科学啊，用的都是同样的石灰石和粘土铁矿，但他们的比例混合得好，氧化还原更充分，而且为了控制水泥的凝结速率，他们还在烧制成的熟料里掺入了石膏。
2: 都是一样的东西，为啥会差这么多？
0: 哎，就和咱们做饭一样，同样是加盐加酱油，比例控制好了，味道鲜美，控制不好就咸了淡了的，所以说比例很重要啊。
2: 那咱们这什么时候才能生产出来和美国一样的水泥啊？你是工程师，研发方面我们这些大老粗可是真的不懂啊。
0: 我
3: 子强
0: 啊，爸，你咋来了？
4: 朱大哥，
3: 我听老杨说你们开发新产品碰到瓶颈了。
0: 哎，可不是嘛，我之前想通过大学老师那边和美国沟通，要过他们的配方来，老师也答应得好好的，结果去和美国协商，他们突然变卦了。
3: 水泥这种基础化工材料要国产，一个水泥还能被外国人卡脖子吗？
0: 我也想啊，可这不是生产不出来吗？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已经确定了国外先进技术是通过在窑炉煅烧之后加入石膏来控制凝结速率，但到底加多少石膏，这个占比我们攻克不了啊。
3: 是比例问题？
0: 对，加多加少都不行，水泥凝结率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3: 你有没有想过啊，当年咱们是如
0: 什么原子弹？
3: 对，我们在缺乏高速计算机的情况下，凭借打算盘用草稿纸的方式硬是完成了海量的计算，最终啊成功引爆了原子弹。
0: 我知道吧，但原子弹没法炸出水泥来。
3: 笨蛋，我的意思是没有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就使用老办法，人海战术，一个一个排查。不是不清楚石膏占比吗？那就各种比例都加进去试试，从 0.1% 到 5% 甚至到 10%， 全试一遍不就知道了
0: 啊？对啊，
3: 不仅是石膏占比，石灰石、粘土和铁矿的占比也可以这样摸索。既然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就使用笨办法。现在啊全厂举全力支持你们研发搞科研，有什么好顾虑的？
0: 这个主意好，这是大学讲的穷举法。爸，你居然还懂穷举法？
3: 我哪懂什么穷举富举的，我只知道路是闯出来的。当年啊我们刚来到永安，连路都没有，大家啥都不干先修路，照样闯出了现在的现代化工厂。这啊就是咱们小三线人的精神，要学着点儿传承下去。
0: 我明白了，爸。
5: 1985年，经过长期探索和科研攻关，425号枣强型普通水泥研发成功，市场反响极其热烈，被评为省级优秀产品。同年，永安水泥厂完成厂长责任制改革，结束了长期以来40万吨生产线上的徘徊反复，水泥年产量一举突破50万吨。
2: 小周，小周啊，今天开会。
0: 怎么了杨叔，怎么整天开会？最近筹备3号炉真是给我累到不行了
2: 啊。哎呦，那还是算了，我还是简单和你说一下，是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2: 咱们啊

0: 以枣强425为首的新瓶水泥销量非常好，省里非常高兴，省政府呢特批将咱们永安水泥厂改名为福建水泥厂了。
1: 哇，真的吗？直接升成省级了？
0: 对呀，其实五月就批下来了，新牌匾现在才做好，之前呢在保密。哎，你们科研部门怎么样了？三号窑搞定没有啊？
1: 嘿嘿嘿，本来准备明天早会就告诉你的，我们也成功了，杨叔。
0: 啊，真的假的？那这可是双喜临门呢。
1: 三号窑炉在今早就正式点火成功了，已经正式试车，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呦，那还真是个好消息。应用新技术的三号窑炉再加上之前的一二号炉，相信不久之后年产量就可以突破80万吨了。
1: 80万吨只是保守估计，现在三号窑炉建成了，我估计啊，杨叔，很可能凑整。
0: 什么？凑整？凑多少？
1: 我估计啊，等生产线运行熟练之后，100万差不多。
0: 一百万？真的假的？
2: 1990年，福建水泥厂年产量突破100万吨，同年永安水泥厂销售量突破100万吨，取得历史性突破。1993年，福建水泥厂完成公司股份制改革，召开第一届股东大会，标志着福建水泥厂正式转为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迈入现代化企业。经过技术人员的刻苦钻研，福建水泥厂新品层出不穷。在周守仁等老一代小三线建设者的熏陶培养下，周子强完成了自身的转变，从一个调皮顽劣的无忧青年蜕变为福建水泥厂的省级专家工程师，实现了个人事业和国家事业的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实现了自身价值，顺利接过了老一辈小三线建设者的精神传承。时间来到了2016年，周守仁一家前往台湾旅游。
3: 集合，旅客朋友们，今天我们将前往美丽的台湾省日月潭。
4: 爸，快一点，要迟到了。
5: 来了，急什么？
6: 快点吧，老周，整天磨磨唧唧的。
7: 哎，爷爷，你慢点。
5: 哎，好嘞。哎呀，还是我的宝贝孙子心疼爷爷，爷爷没白疼你。
3: 哎呀，周先生，你们终于赶上了，你们拖家带口，有老有少的，我生怕你们耽误了赶车。
4: 不好意思啊，导游小姐，小朋友比较闹腾，有点拖沓，快给导游阿姨道歉。
7: 对不起，导游阿姨，以后我会注意的。
3: 没事，小朋友真乖。
7: 爸爸，爸爸，日月潭好玩吗？
4: 日月潭是台湾省的著名景点，我上小学的时候听老师说起过，应该还不错吧。
3: 小朋友，你知道日月潭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这里面还有一个传说故事哦。
7: 什么故事啊，阿姨？
3: 传说呢，在很久很久以前，日月潭里住着两只凶猛的恶龙。有一天，凶猛的恶龙趁太阳和月亮经过的时候，一口就把日月吞进肚子里。
7: 哇，好厉害！
3: 这可不是厉害哦，小朋友。日月被恶龙吞下之后，人间就分不清白天黑夜，庄稼枯萎，百姓遭殃。为了拯救大家，聪明的大尖哥和水社姐就站了出来，他们拿到了金斧头和金剪刀，打败了两条恶龙，双手托起太阳和月亮，身体不断长大，变成巨人一样把日月托起，太阳和月亮回归天空，而他们两人也化作了日月潭旁边的两座大山，永远地守护着大家。
5: 哎，我记得这阿里山是不是和日月潭之间有什么故事啊？好像他们用来战胜恶龙的斧头剪刀就是从阿里山里找到的吧。
3: 是的，这位老先生，您对阿里山很了解哦。
6: 哎，老周，你怎么会了解阿里山的故事？
5: 哎呀， 我哪里知道阿里山呢？我只是知道上面有条铁路。
1: 铁路？
5: 对，阿里山上啊，有世界上仅存的三条高山铁路之一。一条铁路呢，途经热、暖、温、寒四种温度带，景致迥异。而且啊，有一个 Z 字爬升和螺旋环绕，是很少见的工程奇观呢。
8: 哇，爷爷，你在说什么呀？好厉害的样子。
6: 好了好了，老周，老毛病又犯了，一到自己喜欢的领域就滔滔不绝，也不管孩子能不能听懂。
2: 日月潭风景区已到达，请旅客们有序下车。
3: 旅客朋友们，我们到站了，还是和昨天一样哦，大家自由活动两个小时，中午我们集合吃饭。走累了的游客，那边有家便利店，是这边最优惠的。
1: 走，咱们去便利店买点饮料。早上走得急，我忘记带水了，这一路上真是给我渴死了。
5: 哼，这么大一个人毛毛躁躁的，真不像样子。
6: 你好意思说儿子吗？你倒是带水杯了，里面没接水，一路上光抢我的喝，真的是。
9: 欢迎光临。
1: 咦，这怎么一个小朋友？你好啊，小朋友，你家大人呢？
9: 我爸爸出门买东西去了，留下我看店。
5: 哎呦，好可爱的小娃娃。小娃娃，拿四瓶水和一包烟。哎呦，秀英同志，你掐我干什么？
6: 别当着孩子的面卖烟。
5: 哎，好的好的，领导我错了。哎呦，疼死我了。
10: 悠悠，哎，客人来了，徐老板要点什么？
1: 小朋友已经帮我们拿好了，多少钱啊，老板？
10: 哦，这边付款。
5: 哎，老板，你这买的水泥啊？
10: 对啊，这房顶漏了嘛，漏水了，买点水泥补补。哎，听口音，几位是大陆人哈？
1: 是啊，我们从福建过来的。
10: 哦，大陆的东西就是好，这个水泥哦，好像就是你们福建产的，特别好用，平时呢，砌个花台啊什么的都很方便。
1: 哦，我还以为很多台湾同胞都不是很喜欢大陆呢。
10: 哎呀，怎么可能？离了大陆我们吃什么用什么，台湾岛就这么八种大的地方，没有大陆哪有我们，两岸一家亲嘛。就像这个水泥就是从咱们福建买的。
5: 哎呦，这袋水泥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子祥，子祥，你来看看。
1: 哎，这不咱公司生产的吗？
10: 哦，这是你们公司生产的水泥吗？哎呀，你们这个水泥啊真的非常好用，非常速干，砌完花台什么的几天就干燥成型了，而且结实又耐用哦。
1: 没错，这是我们生产的，不过这个好像是好几年前的产品了，现在都出新一代的产品了。
10: 啊，这么好用的水泥到你们那还都过时了。哎呀，大陆确实是强大啊哈。
9: 你们是福建来的吗？爸爸爸爸，我也想去福建玩。
10: 哎呀，会的会的，再等一段时间，我相信过不了几年去大陆就方便多了。
7: 对，现在来旅游还是有一点点麻烦了，等我长大之后要用爷爷和爸爸生产的水泥修一座跨海大桥，以后开着车就能到台湾来玩了。
9: 哇，好厉害，那我要第一个上桥。
7: 好啊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赵耀。
5: 啊，赵耀，好名字啊。
10: 对啊，红星照耀中国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沸腾的岁月》第三集。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4: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

0: 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府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防卫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1: 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3: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毅元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5: 我一定支持。
16: 没有什么可
13: 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0: 一定
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6: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10: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10: 是啊，好久。

0: 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

0: 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

0: 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

0: 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 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3: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2: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3: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2: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3: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2: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3: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2: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第六章，小圆的透视眼。我放学回家，刚把书包放下，准备写作业，也跑过来让我去看。